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5: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抽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小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6: 一起进步吧，
7: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

0: 青春共战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战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现在呢，老妹儿这辈子很少求大家，现在求大家进入到直播间。然后我说过，8点整这个广告结束之后，我就要开始准备剪吊牌或不剪了。然后不剪的话，我就准备把它退掉；剪，我就确定要把它留下来了。然后你们进来以后，告诉我说退还是好看，好吗？觉得好看的打好看，觉得退的话你就打退。我看一下这个整体人物的分布，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在这段时间我站起来给大家播。今天呢是9月15号星期五啊，今天呢我们终于到马上到周末了，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今天的降雨基本上就结束了，全市呢是阴天兼多云的这么一个天气，气温呢持续在16度到22度之间，这两天也确实是冷了，但总算呢咱们也能喘口气儿了。虽然雨停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还风险还有，所以山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当然呢，今天还有一件大事儿要提醒大家，中秋国庆的火车票劲儿开呛了。2026年啊，这个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一直持续到10月8号结束，一共是16天的时间。10月1号呢，基本上是客流的高峰期啊。根据12306规定，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可以买9月25号中秋节首日的票了啊。这个要提示大家，要中秋节玩的，九儿去卖票。另外呢，9月13号、11、12、13周天啊，13号可以买9月27号中秋最后一天的票。9月16号呢，可以买11前啊，也就是9月30号的票啊。9月17号呢，可以买10月1号当天国庆节的首日票。还有9月23号，一定要记得买10月7号的返程票。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时间我已经完全记乱了。我快到时候到的时候我会提醒你，反正今天呢，如果你们有想要去这个中秋节出去玩的朋友们，今天呢是中秋节第一天首日票啊开发，抢票的朋友们记得登录12306，查好各个车站的起售时间，定好闹铃。今天可以卖9月25号这个中秋假期这个票了。哎呀，我那个心啊已经飞了。有朋友说站和坐还是有区别的，对，所以我就希望我站起来在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给我一个比较真实的回答啊。然后觉得好看的你们就打好看这两个字，觉得不好看就打一个字退，好吧。能看到我的吊牌还在这儿，如果大家这会儿能告诉我说退啊，那我就不摘吊牌了，不退的话我就收回来，不退的话呢我就剪吊牌。好吧，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其实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好事，我觉得都值得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比如说西康高铁4座新建站房啊，装修已经完成了，以后再从西安去到安康啊，基本上1个小时之内搞定。最近呢，西康高铁牛背梁啊、柞水西啊，包括镇安西、安康西4座新建客运站房子啊，已经装修完成了。这客运站房呢，目前装修完成之后呢，各项验收工作已经有序推进了，前广场施工正在加紧的进行当中。等到西康高铁全部建成通车了之后，西安到安康列车最快运行时间呢，将由目前的3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之内。鼓掌！到时候西安到安康也就是迈入了真真正正的1个小时生活圈，多方便呀！秦巴山区的条件啊，就是出行条件大幅的改善，西康高铁来了。想去西康那个安康的朋友们，出去玩的朋友们可以做一些准备了，去做一些攻略啊。从3个小时变成1个小时啊，包括柞水呀，还有包括镇安等等，也是跨入了咱们西安的1小时生活圈，这个特别好。以后周末呢去秦岭玩，咱我就更方便。

对不对？去那个地方玩就更方便了。再说了，安康叫小江南嘛，我还挺想去一下银湖，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我一直想去，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说银湖银湖银湖，炸水炸水炸水。哦，咱们周末也可以去炸水爬个山嘛，很方便很方便，欢迎大家。那个有朋友说，哎呀，坐着吧坐着吧，你看坐上。我说了，我站着播，站着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好，现在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11，请问一下，这件衣服行还是不行？我看一下说退的人有多少，我现在看啊，马赛克。有朋友说，我看一下啊，哦，来来来来，稍等稍等啊，只靠听说说太难看了。蛋仔收拾掉说退退退，盒子说退，然后向日葵说退，大眼萌说整体看着挺好看的呀，还有向日葵也说退，非法说不干就赏假给看见了呀。我是顾客，我又没有暴露他们的品牌。然后西西里说不退，然后这个石雕说补上档次，桃心说这个衣服有点像印度的衣服，得就是好看好看。然后向日葵说退，有朋友说其实你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是想退的。刚刚同样的话呢，你儿子也给我说了一遍，你儿子说其实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其实就想留下来的。你们父子两个就是差别这么大吗？想法。然后还有人说你现在可以挂咸鱼上了。不用啊，我吊牌都没有摘，我可以直接还回去。一只憨马说不退不退，到底退不退？你们现在目前为止让我退的人多一些。你看啊，那个小小公主说好看，然后天空安静，我现在来，咱们从现在开始，我好看打好看，不好看打退啊。这是我现场决定到底要不要把它退掉。好，有朋友说退吧，人美衣服退，你站好看一下。好 ，OK， 没问题。咱们是这样啊，我带来一首歌，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在点歌的过程当中，我就听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和建议，好吗？我们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我刚看到了黑猫警长的主题曲，我都服了。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吧。叶倩文的《焚心以火》可以吗？这首歌呢，也是我小的时候看《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来吧。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

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说退了去的晚了，现在都说好话。因为刚刚满屏我让大家讲，然后满屏都说好看的比较多一些，于是呢我就把它吊牌已经撕了。然后现在呢，如果说哈哈哈退了去吧，不好看，晚了，现在就是为了我的为了我的情绪着想，麻烦大家都说好看好看好看，谢谢你们。闪电说可算是撕了，你一天天太纠结了。下播又安回去了，我已经撕开了，这怎么安回去？好了，已经撕了，已经撕了。好了，谢谢大家。每天呢我有一些事儿呢，我就问问大家，大家有啥事儿呢也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里面问我，我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你需要啥时候，你啥时候需要我，我随时都在，只要送大家我东南西北都顺路，就跟我给大家送礼物一样。我不是买那个面膜吗，已经给每个好朋友送到了吧，之前答应送面膜的每个人都收到了吧，收到的话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如果你在的话打个已经收到了好吧，因为我不想让大家到陕西广播电视台来取，所以我就直接送给大家，都是邮寄到家里最后一公里啊。我爱说我没收到，我没收到，你之前中了吗你啊？出来玩说没收到。今天呢为了感谢大家，我再给大家送面膜，还有送一些这个化妆品小

这样可以吗？在抖音搜索老步步生花晚了，真的你不要再说不好看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撕了。外说不是人人有份吗？不是啊，就是有时候大家讲了一些话，比如说哇思思天仙思你节目做得特别好，就是说到我心坎坎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我一高兴我就说不行，我要送个礼物，面膜送给你。或者老妹儿有时候会给大家分享说，哎，你听到一首歌曲，你猜是什么名字？猜，听歌曲猜歌名啊，也可以送礼物。习惯说我放弃了，我不允许你放弃。还有人说你把吊牌送给我，你要吊牌干啥？你是想按到其他衣服里边，你再还回去吗？啊，别人敲剩下的，你也别送给我。闪电，你现在越来越把我那一套林黛玉学得淋漓尽致了啊！朋友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失败是怎么练成的吗？这两天我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失败啊？我为什么人到中年了一事无成？你说职位吧没有升上去，生活吧过得也是乱七八糟，我都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后来我身边一个朋友把我点醒了，说思思，你不是老了不中用了，是不中用的你老了。你小的时候其实你也并没有成功，只不过时间没有看出来而已。现在是属于所有人的各种性格呀条件呀方面的显化，你是过去性格就不好，到现在为止你也一样。后来我就想明白了，我说与其逼自己一把呢，不如逼自己爸爸。哎，也没有了。但是前一段时间应该是一两年前我爸爸那会儿退休，我说爸，那你退休了太好了，你有没有想过要重新再创一下业呢？因为你天天退休待在家里面也挺无聊的。我爸说，你说对，没问题。爸爸就想啊，开一个这种托管班。爸爸想好了，以后就咱在家里边开托管班，让孩子过来，爸爸又能辅导啊，对不对？爸爸那语数外英啊，外语不行，对不对？语文啊，数学呀，物理啊，化学，那哪一个不是手拿把掐？爸爸来教。我说哇，太好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昨天我又问我爸，我说爸，那你什么时候把这个这种托管班开起来？我爸说，我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想让我给你挣钱？我都上了一辈子班了，我再也不想上班了。我说亲爱的爸爸，当年你不是这么说的呀。我爸说，当年我还给你转过呢，孩子，没有人欠你的，还记得那条朋友圈吗？对，我记得了。有朋友说，什么叫失败？你那个叫负成功。你把我的春秋笔法学的啊，真的是顶尖。出来玩说，快让老爷子过来播。我爸原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思思，你也不就是在陕台吗？我要是播音，妈呀，我比你火的不知道啥样了。就死在这个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标准。我们全家现在把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不标准，把我儿子已经完全叫成陕普了。妈妈，小白兔白又白，陪小白兔，他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炸起来。你过来，我爸跟我说，思思啊，你过来跟我挠一下脊背。不跟我挠一下脊背，我现在脊背扭得很。哦，我的天哪，我儿子最近发音啊一模一样。妈妈，我们过马路。哇，是六灯，是六灯，六灯。妈妈，我们过马路。妈妈，你小心一点，小心把你啪到那个马路上了。哎呀，就是你说普通话就纯普通话，方言就纯方言，你说个陕普是怎么回事？因为家里边的老人呢，他可能希望孩子们接触多一点的是普通话，毕竟以后跟学校老师啊同学都要讲普通话，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刻意说普通话，但是自己的普通话呢又格外不标准，所以就导致了我儿子现在说的普通话了一股陕普味儿。妈妈，你快过来帮我挠一下脊背，挠一下脊背，我脊背扭得很。时光飞逝说，对，把娃都带偏了。哦妈，我就说其实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一门，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陕西方言，这多好。陕西方言其实很多古代的一些诗句啊都是用陕西方言读出来的。我们陕西方言是古代的官话，多么骄傲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呢，这个陕普搞的，你普通话就普通话，陕西话就陕西话，你就搞这个陕普，我很难受。
哎呀。

那个有朋友说这是危难人吗？不是危难的，长安县的。哎，滴滴叨叨叨的滴滴的，长安县人啊，我也是长安县咱姑娘啊，挺好的，挺好的啊。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另外，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30了，我想问一下，来，请朋友们回答我一个问题：谁需要装修？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今天已经是周五，下周再有一个礼拜，然后你再过来跟我说，思思，我还想要上次老妹儿你跟我说的那个，100平米129800的，做不到了，我发誓肯定做不到。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亮家家装饰集团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谢谢你。有朋友说啊，上次听你的广播一高兴，哇，我把车都给蹭了。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不能因为我过于好笑你就忘记安全的责任。哎呀，我也擅长给自己啊点上贴金。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是也有之前不是100平米159800定的吗？是因为这次是一周年啊，主要是一周年，再叠加一个中秋节，我跟王总聊了很久很久，最后把这个事儿拍板定下了。至少他从无锡回来我们见了3次，然后我跟底下的也是小王总，也是这个总裁啊，在一块又聊又聊，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总裁，我跟总裁又聊了很多次，跟底下的人天天在打交道，最后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了。并且如果你是需要装修的，老妹儿给你第一推荐的这个东西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这家装修公司，人家做的特别好，无锡有店，南方有店，然后还有咱们那个陕西也有店。陕西这个店我必须要佩服这个老板的魄力，他开了整整5000平米，很大，然后工作人员也特别的多，大家都很负责任。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了5期了，也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做了1年的时间，从来没有一例客诉说他这个板材不好，哎呀，他这个整体给我设计弄得不好，他这个质量不好，一例都没有。但是我依然觉得我要监管完成，因为装修它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从前期的设计师再到施工，施工结束了之后再到检测，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一些琐碎的事情。所以我邀请大家，第一，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如果你真的有需求，我现场先给你此9月19号现场的活动啊，就是下周六我现场给你此。咱也别听什么100平米129800了，这个价格是一个基础价格，不可能以每个人都是准准的就是100平，其他人你是80多平也好，130平也好，120平也好，或者是甚至身边在我这儿装的有300多平的也有，我朋友有一个叠拼也是他们装的，我让帮忙让他装的。这些所有的朋友去了之后，我现场给你再次价格，然后再次东西，你要相信陕西抠门不是白说的。那个这个啥说的是咋联系？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请大家拜托大家一定要听我把这个话说完。后台先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会让琳琳，我们小组的工作人员琳琳给您打电话加微信，把你拉到群里，听我说，如果你决定一定要买，不许退群。他不会在这里面群里面沟通很多事情，或者说你建个小私群也可以，因为必须把我拉进来，琳琳会把我也拉进来，也就是说这个群里也有我。我需要监测哪个地方服务不周到了呀，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你第一时间来找我，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儿，它是家里边的一个大事儿，花钱也比较多，我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他不是说我今天买个卫生纸啊，然后明天买个饮料，不是这样的，他就装修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担心出现一些问题，我很珍惜自己的羽毛，所以我也在群里。有任何的问题在小群，你想进小群进小群，想进大群进大群，进群里边告诉我。并且我把他们的领导也拉来了，我说你一般的客户呢，你们有一般的这个流程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我要求我的这个群里边每个领导，就是他们的老大得进群。
这个部门的老大得进群，这个进群了之后跟我们分属不同的消息，

分属不同的内容啊。在老妹儿思思第一步，请大家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推荐一定是因为他的东西真的好，因为我不一般不胡说也不胡推荐，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客户，我来给大家做保障，因为我跑不了你们面前的这个老妹儿思思。我正儿八经在文艺中心啊，1055也好啊，988也好，待了这么多年，我不可能因为说哎呀我骗你一单说装修了然后我跑了那我可能是疯了，不可能啊。然后从下周一开始，我会在群里边抽乳胶枕，来到现场9月19号来到现场的我送小书包，不用管了，王总不送，我自掏腰包，我送给大家装修加上全部的。有朋友说发了，好，我知道了，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你等玲玲的电话。它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牌的，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次给我们准备到的是所有，我说的是29800，包含硬装，包含软装，甚至包含部分的电器，顾家左右 CBD 芝华士一线的高端家居，电线是美国精雕的啊，然后这个全屋的涂料是德国德爱威环保乳胶漆，瓷砖是规格很大600×1200的东鹏瓷砖，还有包括这个门都是静音磁吸木门，马桶是法恩莎九木的轻智能马桶。就在这个基础上，我给大家辞到了129800，补了3000块钱。你去到店里边，如果我现在不跟店里边的店员说，他们都不知道，还按159800走。我说这只有我们9月19号现场的这个活动，可以提前去看啊。然后呢，还送大家欧派10平米的柜子，我辞到的；海尔十字门冰箱辞到的；索菲亚智能晾衣架辞到的；大牌烟机灶具送。这是我整体辞到的东西，需要装修的你一定不觉得是广告。然后有朋友说思思你真的非常真挚，谢谢大家。因为我希望第一呢，我给单位里面拉来一个广告，然后单位能得到收益，并且大家是真的觉得它好。因为我希望的是多赢，而不是说哇今天他来了明天做坏了，然后大家就全部在门口指着鼻子骂我。我不爱听别人骂我，所以我觉得我要不用扬鞭自奋蹄。无论是从前期的监测也好，还是选择的这一家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修公司也好，装饰集团也好，5000平米的展厅，9月19号我们现场的活动，可以提前了解，在这个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写上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好嘞，谢谢大家。我说完了，朋友们，哦，好，开心。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我这前前后后从前忙到尾，然后如果我希望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单位挣到了钱，然后大家有了真正好的装修，而且并且是性价比高。我理解大家的性价比，我太了解了。性价比不是说我东西便宜了，就是价格便宜了东西给我不好，我要的是东西还是原来的东西，但是价格你必须给我便宜，是这么回事。哎呀，感谢大家。这两天呢，我也试图让自己做一个更优秀的人，努力一些啊。因为前两天我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我现在31岁了，我身边很多优秀的人基本上都进入到了中层，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小员工。哎呀，我就在想嘛，失败是怎么练成的呢？你跟他说创业，他说没本钱；你跟他说学习，他说哎呀这是洗脑；你跟他说改变，他说眼前这样挺好的；你跟他说尝试，他说那万一不成了怎么办呢？所以也不是我硬上鸡汤啊，我有时候会跟自己说，我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管他先天条件怎么样的，只要你肯把这个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专心致志的做，昼夜不停的做，任劳任怨的不停的做，你终究会发现你确实不是这块料啊。只要努力，只要你有目标，一定能达成，未必是能达成你目标的这个结果，但你一直在前进的路上，总比原来停在原地强嘛。小时候每个人都听过一句话，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在10年前，其次是现在。很多人读了很多的诗，知道很多的道理，却无法过好这一生，这也是这个原因所在。光辉岁月说讲得很好，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都咱们一起共同努力向前进。因为你要相信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先装模作样，再像模像样，然后再有模有样。我们可以先假装自己很厉害，就会未来变得很厉害。就给你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姨妈，我姨妈是一个高级营养师，就属于那种在全国她会有一些巡讲知识讲堂啊。她呢属于早上呢胡萝卜苹果汁，然后呢外加瑜伽呀，还有这个艾灸之类的。中午呢水煮菜、鱼虾、水果，哎，到了晚上，尤其快凌晨那会儿呢，麻辣烫加火鸡面，嗯。对，指着晚饭撑着呢啊，哈哈，是谁说晚上不吃饭咋的了？扛不到白天。哎呀，挺好的。有人说扛不到白天瞎说，不是瞎说，知道和能做到是有区别的。我们都知道减肥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也比较难吧，哦。还有我一个姐妹儿，我想说，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你千万不要出任何人。我有一个姐妹儿是律师，结果她自己租房被别人坑了10000多块钱，而且她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就是有时候就是常年养艳也被艳啄了眼。哦，还有一个我大伯专门就是搞工程建房子的，结果他们老家那个围墙啊年年倒。他都不知道咋了，每一年他的那个围墙都能倒那么一下。还有我一个哥们儿啊，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来我们家天天都跟我说的是啊，人生多么多么多么的美好。但是我给你们搜一下啊，就我这个哥们儿他的那个微信签名是逃离地球。你一个心理医生跟我们讲说人生多美好啊，现在那个微信的签名叫逃离地球。好好好好好。Keep 说我做到了，哈哈。你做到哪个方向了？做到哪个方向了？可以跟我来分享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42，接下来有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结束之后我们开启今天的我们的歌。来吧，这首歌来自于徐怀钰，大家来恋爱。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

0: 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低效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欢迎来到青春共振场的唯一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告诉我。那些没有办法去言说的故事，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心理的痛苦，我们都可以用音乐替我们来传达。在这个之前呢，我在说到今天的倒数第二条资讯，就是万人肖像节。很多好朋友，我必须要说一下，今天正儿八经是最后一天了，9月15号开始拍，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广播上线日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抓紧。你想在中秋节的时候给自己拍一个全家福，或者说呢拍亲子照，拍夫妻的情侣照，拍自己个人的肖像写真都是可以的。它与其他的肖像写真不同的点在于，它是明星大腕的御用拍摄老师，明星的跟拍团队，一线奢侈品的商拍，而且又有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平常的基本上都是6位数起，普通人是约不到的。这个我一般也不说假话，因为那天我专门问他了，他说是这样子的，我说好，确实可以。第二个呢，是我自己拍了，拍完之后他一点都不假，会抓住你那种眼神光和你自己特有的气质，换句话说就是拍完了你依然像你，但他可以抓住你的气质。并且我现在要说价格，请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去了之后你什么都不需要，到现场他会给你递一个兜，里面会有拖鞋，会有这个美妆蛋，就是所有的东西你从里到外要用的他全部都给你准备好了，非常舒服。因为他考虑到你要换衣服，所以给你准备的拖鞋，我讲实话这种服务体验感是特别特别好的。这次这个万人肖像节的活动的价格是299，性价比很高，你出去只要拍过一些肖像照片啊之类的就知道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次呢是299，因为它人相对比较多，一个城市本来是100人啊。然后另外呢，它里面包含有2次妆造，2张成片，还有1次色彩诊断，并且你拍照发朋友圈之后啊，再有可以给你再送一个精致的摆台，299去拍，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也是比较合适的啊。请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可以留住自己的不只是青春吧，留住自己最美的那一刻。就跟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聊天，他说他过去啊特别喜欢 就是总觉得自己的脸上这样或那样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也是啊，年轻的时候也觉得

0: 觉得，哎呦，我脸上有痣，我的双眼皮儿不好看啊，哎呦，我的夫妻宫有点凹陷。但是现在我再看到我过去年轻时候的照片，我会觉得，哇，那简直就是逼人的青春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你现在目前为止最美的年华留下来。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今天看到今天的好朋友，他讲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呢是一位景女士，景女士说，思思你好，我想点一首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最近呢经常和老公因为异性相处的边界事情而吵架。我之前单身的时候，同事给我介绍一个男生，我见了面之后觉着不太合适，当面就说清楚了，之后也没有再聊感情方面的事情，只是联系方式没有删，因为就觉得认识了也就算是一个普通朋友吧，没有任何想法。后来就和现在的老公认识并且结婚了。现在老公因为我之前给这个男生发的评论夸赞他的话，比如说我说拍得很帅呀，你还挺有才之类的，认为我和异性的相处没有边界感。我并没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搞得我他好像搞得我又怎么样了一样。最近呢经常跟我吵架，我真的忍得够够的了，好烦啊，思思我该怎么办呢？你刚说自己忍得够够的很烦，我必须要告诉你，其实不只是你在忍他，他也在忍你啊，所有的忍都是相互的，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子。有人说啊，你忍他，你以为自己很好搞吗？长久的婚姻本身就是互相忍耐，注意是互相的。所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共同分享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在这儿畅所欲言啊，也是三分钟的时间，我可能会说得快一点啊。我们来先说一说啊，你跟当年这个相亲的对象互动，你夸他帅啊，夸他有才，老公看到了，希望你能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大家朋友们，我们畅所欲言啊，我想问问你，你老公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是真的觉得你们之间有什么了，想限，还是说想限制你的自由吗？我作为一个婚姻的经营者，我告诉你，都不是。他真正想问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告诉你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了，你会不会在意？如果这段关系真的影响到我们夫妻之间，你会不会先顾一下我们的感情？说白了，他就是想确认自己在你心里的位置，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夫妻上嘴上经常说啊分寸分寸，其实心里真正在意的是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说哎呀，我跟这个人又没有什么，只能说明你认为自己没有错，但不代表你没有做错，不代表说另外一半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难受。所以很多人听到自己另外一半说你跟异性要注意一些分寸感，第一反应是我被怀疑了，现在开始着急解释，因为你听到的是怀疑，而另外一半想表达的是不安。你拼命证明自己我没有问题啊，但他，你得先听懂他的感觉是难受，他为什么难受，再告诉他这个事儿我会怎么处理。你们俩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很难说到一起。好，现在你一定有人反驳我说，明明知道我跟那个人没有什么，那为什么接下来我还要怎么处理呢？因为你们平常说了一万遍我爱你，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排在什么方式。只有当外面有一段来往的时候，已经影响到你们感情的时候，接下来的处理方式才会让这个位置变得特别的具体。你愿不愿意成为主动调整距离，愿不愿意为他把握分寸，这都在向你老公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不是只顾着证明自己没有错，我也在顾及我们的感情，我在顾及你的情绪。问心无愧只能代表你们没有越界，但回答不了更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段来往让你的伴侣觉得不安了，你会不会主动保留这个关系？面临选择的时候，是否把你们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呢？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2: 越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

0: 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蟹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6: 1055布置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刚刚那位朋友，后来的我们。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

0: 赢趣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钱。
1: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日的首条弹幕已上屏，是来自西安市初二同学小雨送给好朋友小小的祝福语。新的学期，学习压力也慢慢的增大，希望我们可以互相监督，互相进步，遭遇挫折时彼此打气，课余时间一起运动放松，好好珍惜我们的少年时光，朝着心中定下的小目标奋力前行，不给青春留下遗憾。下一条是来自西安市高一同学浩浩送给好兄弟的祝福语。步入高中之后，学习节奏变得紧张起来，希望我们可以并肩携手向前，学习上互帮互助，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互相鼓励，平衡好学习与日常的休息，脚踏实地积累力量，加油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5: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6: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7: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6: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7: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6: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7: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6: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7: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8: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6: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爷往南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Ave Maria, piena di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2: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收拾

0: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1: 1055青春有我。
2: 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咦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咦。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潮，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是周五了，祝大家周五快乐呀。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或者是困境，到周五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到烟消云散。当然周五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说有没有赫莲娜黑绷带啊，它又来了、来自于爱听原产地的赫莲娜黑绷带，它包含了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加上白绷带50毫升的一组礼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会发现自己熬夜呀、换肤啊、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整个松弛会或者说有一些暗沉，护肤觉得总好像是差一口气的感觉。想要抗老又要修护，选对面霜真的很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呢分工护理，给自己的皮肤全天候的奢护享受。在专柜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价格在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这两瓶加起来至少有6000多块钱了。今天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宠粉的一个破价，而且又有临期的减仓价格，也就是说很多化妆品有临期，它会有减漏的价格，但是化妆品临期和我们普通说的这个食品临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价格是999，精美的礼盒礼袋给大家配足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呢到2028年8月，而白绷带有效期到2027年9月，限时福利。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就可以拼手速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 OK 了。必须还要说一件事情，叫做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无尽的冒险》。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尽。

0: 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
1: 还能怪他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任性，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0: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2: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3: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易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一份来自西安曲江第一中学初二学生小林给语文老师王老师的祝福。老师，谢谢您总愿意耐心读完我写的乱七八糟的作文，还写下长长的评语。以前啊，我特别害怕写作文，现在慢慢敢写下心里真实的想法。新学期我会多读书，勤练笔，不辜负您的鼓励。一份认可足以点亮热爱，愿良师顺遂无忧，愿少年落笔生花。下一条祝福啊，是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小泽给并肩刷题的好朋友。倒计时越来越近，压力偶尔压得人喘不过气，还好疲惫的时候有你一起去走廊吹吹风，相互打气，不用许诺一定要去多高的地方，只愿我们拼尽全力合上笔盖时没有遗憾。最好的陪伴啊，就是一起奔赴，祝两位少年得偿所愿。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和

0: 想说的话，还有学校。助选留言啊，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路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1055青春有我，
8: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用音乐来记录生活，优嘎希望呢可以让听歌的人听完之后找到共鸣，甚至是获得启发，重新的检视和反思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奇妙的年代，生活的滋味呢就像是一个综合口味的披萨，打开之后会被什么呛到也说不定哈，所以要享受所有的不确定。来自林宥嘉这首《美妙生活》，12: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日。好，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00到6:00，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桂留香。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儿童剧，便是改编自民间故事的经典《宝船》。这部剧将于10月18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重排上演。剧目讲述善良勤劳的少年王小二，机缘巧合得到神奇宝船后开启的一系列奇妙故事。本次全新复排，融合奇幻舞美与童趣演绎，歌颂勤劳向善、知恩图报的珍贵传统美德。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3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500 China Blue， 你是我的花朵。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这两天就感觉到有点凉，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啊。现在的实时温度18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1度，最低13度。但是我刚才来的路上还飘了一点小雨。明天预报阴天，最高22度，最低16度。后天多云，最高26度。最低16度，继续为你送上周讯看海。

在唱歌方面呢，周迅近几年其实很少在开嗓，偶尔的出现会让人眼前一亮。03年呢，他出了第一张专辑《夏天》，这首《看海》在当年的时候也是获了无数的奖。周迅略带沙哑而且有颗粒感的声音呢，就像是伴随着盐分的海风吹拂着我们的脸。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偶遇》啊，也同样的很精彩。除了专门出专辑，他也给自己出演的作品来演唱歌曲，虽然没有太多的演唱技巧，但是他质朴无华的嗓音就像是讲故事一样，非常的简单和纯粹。为你送上周迅这首《看海》。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嘉尔《安静》。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王源。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壳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每当面对那些无法解释的误解，至少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用音乐来解脱，用音乐来提升，用摇摆的身体带动心灵，一起来快乐轻松，那也是一起摇摆的创作灵感。王峰说呢，自己就经常会思考啊，一直在乎的以为重要的东西真的是不是真的重要。那这首歌就是希望传递出去的，是忘记困扰自己的东西，解放自己，希望在音乐的律动当中单纯的享受这首歌。为你送上王峰一起摇摆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潘玮柏贤子不得不爱。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5: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它在哪个。

0: 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周杰伦《听妈妈的

0: 1055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意缓缓收梢，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牌。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夕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00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

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2: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6: 动画《灵境行者》定档9月3号正式开播，第一季全季一共26集。《灵境行者》由腾讯视频出品，幻维数码制作。该动画改编自卖报小郎君创作的同名网络小说，作品以主角张元清因一张神秘黑卡成为夜游神并勇闯灵境为主线，深陷正邪对抗的阴谋漩涡。其世界观融合了科技异能设定与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灵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异世界，充满了各种奇绝诡辩的副本。张元清不仅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当中求生，更发现自己早已深陷手续与邪恶两大阵营对抗的阴谋漩涡之中。动画每周五上午10点，腾讯视频、极光 TV 全网独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创造150亿票房奇迹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颁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这是百花奖自1962年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5: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6: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4: 青春运奖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欲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哎，绿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天的第一条祝福语是来自西安市高一匿名同学送给好友的祝福语。到了高中，全新的生活画卷已经展开，希望你大胆尝试各类的新鲜事物，不必焦虑和别人比较节奏，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与生活，在探索中认清自我，收获学识与友谊，度过热烈丰盈的高中时光。下面的这一条是来自咸阳市的高三同学小孙送给他好兄弟的祝福语。兄弟，我知道现在高三的日子很苦，但你要想想，我们上了好大学，未来风光无限啊。这一路虽然很难，也希望你和我有困难的时候可以互相帮助，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1: 来说说。
0: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1: 那下一步呢？
0: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嘎啦追梦赤子心。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0: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谢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0000，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2: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3: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4: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5: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2: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3: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4: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3: 什么是回响？
2: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3: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1: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2: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3: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0: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4: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
6: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夏日雨的周五，为你送上李玖哲我会好好过。03年的一天呢，他的女朋友对他提出了分手。虽然李玖哲很爱他，很舍不得，但是因为对方已经决定要离开，就没有再做勉强，决定自己会好好过，也希望对方会好好生活。怀着对这段感情的不舍和遗憾，他创作了这首作品，通过写歌唱歌的方式让自己从这段感情当中走出来。感情始终无法凭借着一己之力左右，那失去的终究已经失去，为什么不好好的度过每一天呢？于是他的声音当中有了不甘不舍和不愿的感觉。为你送上李玖哲我会好好过。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水木年华在他乡。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藻红点点桂留香。

采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还能怪它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虎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014年提名名单公布的时候呢，都觉得提名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啊。唯一的话题呢，就是李荣浩一个人获得了5项提名。虽然陈坤在微博上面为他打气，说起码拎2个奖回来，但是最后李荣浩只得了一个最佳新人。但是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自己很满意。在上台领奖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冒汗。模特这张专辑主流情歌路线，胜在李荣浩的声线辨识度很高，那有个性。相比听腻了清新甜腻的声音，奖项上面确实是更注重个性哈。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模特，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她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一萌。这一时段啊，我们听到一份来自西安实验小学6年级小诺给班主任张老师的祝福。张老师，谢谢您这几年耐心包容我的小马虎，以前总嫌您布置的墨写太多，快要毕业了才慢慢懂得，那些一遍遍的叮嘱都是心意。这学期啊，我会更加努力，不让您多操心，愿您少一点疲惫，多一些轻松，天天开心。一份简简单单的感恩啊，就是最温暖的。祝温柔的老师万事顺意，祝小姑娘向着新旅程勇敢出发。下一条祝福来自西安铁一中高一新生小凯，给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虽然我们去了两所不一样的高中，但放学路上唠不完的闲话，打球时相互打气的日子，我一直记得，不用天天见面也记得好好努力。3年后的夏天，咱们约好带着录取通知书再相聚，距离隔不开长久的情谊，愿少年们各自深耕，顶峰相聚。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和想说的话以及学校，入选留言啊，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

0: 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八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七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明天就像是

红馆演唱会的时候呢，也是请来了初入行的所属组合 Fall in Love 的成员来世纪合体。当时的时候啊，其实对于每个成员来讲的话，都有他们的不容易。比如说嘉玲呢，其实是不愿意再曝光的，要他重踏红馆四面台压力很大。那其他的两位成员还在目前来演出，但是合体都是要排除万难，因为还要照顾自己的小朋友哈。所以杨丞琳说呢，他们从楼梯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要哭了，表演的时候觉得神经非常的紧绷，必须要先唱，最后都忍不住，这是喜极而泣。为你送上 Fall in Love 这首1001个愿望，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方大同《春风吹》。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

0: 还有十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4: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5: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6: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4: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5: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4: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4: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7: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为你送上光良的这首《烟火》。刚才有朋友分享说，外面这会儿好像部分的区域已经放晴了。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实时温度19摄氏度，今天预报阴天，最高23度，最低15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9度，后天阴天，最高27度，最低18度。那本周末的时候，这个温度会慢慢的有所回升，但是要提醒你啊，今天中午的时候看的时候明天还没有雨，但是现在目前实时的情况是明天可能会有降水，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备好雨具。继续为你送上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0: 创办以来首次由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桂冠。哪吒之魔童闹海出品人王长田表示，期待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让优秀动画出现在每个周末的影院，走进每位观众的内心，绽放在所有怀揣梦想的角落。祝愿中国动画与中国电影一同再创辉煌。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刚才的资讯当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百花奖哪个奖项呢？ A 最佳影片奖， B 最佳男主角奖， C 最佳女主角奖， D 最佳导演奖。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就像是歌迷总结的一样，我们的青春当中有一种过往叫做轨迹，有一种期许叫彩虹，有一种拥有叫退后，有一种心情叫晴天，而有一种想念呢叫安静，有一种黑夜叫心情，有一种不羁叫漂移。周杰伦的很多歌曲的深度和广度早已经超出了青春的范畴，像以父之名、夜的第七章、夜曲这样的歌曲也是穿越时间的经典。所以现在杰伦的持续创作更像是给歌迷的福利啊，完成了和歌迷唱到老的约定，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夜曲，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孙燕姿，开始懂了。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爱着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1055青春有我，我是玉晨，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易烊千玺，一起向未来。

0: 零五五，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从溪流到入海的大河，河流形态始终服从一个哈克定律。地球上的陆地排水系统如同树枝叶脉般逐级汇聚。1957年，美国地质学家 John Hark 通过野外观测发现，任何溪流的长度都与对应的流域面积 0.6 次方成正比。后续全球卫星数据验证了这一定律的普遍性，且该规律不受地质构造特征干扰。若仅按几何逻辑推导，水道长度本应与流域面积的 0.5 次方成正比，但实测得到的 0.6 指数却说明流域越大，水道长度增长越快。大尺度河流网整体向海洋方向明显拉长，自带输水的内在方向性。学界后续证实，这是一套自发形成的最优输水网络。雨滴若沿直渠单独排水，会形成极高能耗，而树状汇流结构通过共享干渠，大幅降低全网络摩擦能量消耗。模拟实验显示，符合 0.6 指数的河流总能消耗最低。地貌演化过程进一步支撑了这一结论。数千年间，流域内的河道会不断侵蚀重组，流经更大的河道逐步吞食临近水道，地壳构型会被自然淘汰，最终自发调至能耗最小的稳定状态，切合哈克定律。最近科学杂志封面研究更拓展了定律边界，河口三角洲的分流河道虽与上游汇流方向完全相反，且地貌平坦多变，但其河道长度与泥沙供给区域面积符合 0.6 次方的正比关系。这套跨越支流网与三角洲分流网的统一秩序，让河流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研究对象。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潘玮柏《华丽进行曲》，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的价格太贵，那今天你可来对了哈！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可隆冲锋衣，官网专柜一件呢2000多，今天只要799元起，多款多色随你挑，限量福利每款就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了。说到可隆呢，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很多明星都在穿，它标志性的双常青树 logo 啊，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好彩头。穿可隆的人呢，不用刻意的显摆，往那一站，看着低调，但是那种时尚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所以今天这几款冲锋衣版型简单干净，高级不花哨，做工更是一点都不含

货。等收到货，上手一摸，面料呢是细腻挺阔，而且厚薄软硬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自带一股沉稳劲儿啊！专业的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穿它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下雨天，那雨水就像是荷叶上的水珠一样，那直接就滚下来了。那每天背包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变形，搭牛仔裤、运动裤、西装裤都是好看的，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现在买冲锋衣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啊！平时专柜呢，官网随便一件两三千，今天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799元起，双拉链款还有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给你上架了，多色可选，尺码从 S 码到 3XL 全部都有，全家都能穿，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呢就100件现货，卖完就下架了。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帮你推荐颜色和尺码。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可隆的冲锋衣，那款式和尺码都可以进行选择，反季清仓只要799元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欢迎你来抢购。继续为你送上 IFR 飞儿乐团 Lydia， 主播台交给长乐，周末愉快。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2: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2: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5: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周五的傍晚18:1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熬夜换季皮肤真的很容易状态不稳定。这两天的昼夜温差也非常的大，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的皮肤松弛暗沉，总会觉得有一点欠佳，护肤状态要差一口气，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需要一款非常精致的抗老修护产品了。所以选对面霜啊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面霜界的大名鼎鼎的王炸组合，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日夜间的分工护理给我们的肌肤全天候的奢护体验。说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因为它平常啊就是以它的这个价格之高而见长的。平常50毫升的正装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3000多块钱一瓶，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少说要6000多了，所以经常会有很多人舍不得入手。今天先来跟大家交个底儿啊，今天两瓶加在一起都是正装正品，只要900多块钱。OK，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赫莲娜呀。说到这个赫莲娜，经常护肤的朋友或者说懂护肤的女生肯定是不陌生的，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了，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呢是添加了50%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的深层修护，熬夜之后的这个垮脸呢、暗沉的细纹、松弛，用它都可以快速的改善，像是淡纹紧致、强韧肌底，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松垮的轮廓一点点的提上去。白绷带呢则负责白天的一个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上脸呢也是服帖不搓泥的，妆前来用还可以让我们的底妆扒得更牢，日夜的一个搭配接力抗老，坚持用下来脸蛋会更加的细腻紧致、饱满透亮，轻奢级的顶配级的这个护肤体验啊，是直接给大家一次性拉满了，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官网呢单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啊，平常要3000多块钱，白绷带加上黑绷带平常来买呢也是要6000多了。那今天我们1055为大家带来了双节同庆限时宠粉破价，是一个零期清仓捡漏的活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了。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正装白绷带，两个加在一起只要9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秒杀全网了。黑绷带的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的有效期就有点短了，到2027年的9月。但是呢我想这个白绷带啊白天都要用，这样的一个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其实它更新换代还是非常快的，所以囤起来也完全够用。我们也贴心为大家准备了这个精致的礼盒礼袋，所以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都还挺合适的。正品保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上微信小程序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的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好物优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抢购下单。中午的傍晚18:15，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1055陕西青少广播。刚才的赫莲娜黑绷带和白绷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啊？刚刚后台我们的导播提醒我们，数量确实已经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最近呢，正逢双节，所以我们的活动也非常的多。除了像这个护肤的产品，还有我们在外面就可以非常适时适季的去穿的一个物品了，那就是冲锋衣。那说到冲锋衣啊，可以说是秋天这个季节的标配了。专柜2000多的可龙冲锋衣，今天在1055700多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和明星一起穿同款。其实想买一件像样的大牌冲锋衣，又觉得专柜价太贵，完全可以来到我们1055的商城去逛一逛，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大牌好价的冲锋衣。最近呢，我们1055也是逢着双节，户外的大牌的反季清仓活动，为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可龙冲锋衣。可龙的冲锋衣呢，官方的这个专柜一件也是2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1055700多就可以带走了，而且多款多色随你挑选，限时限量的一个福利，每一款啊就是100件，手慢真的抢不到。说到可龙呢，可以说是实打实的高端户外大牌了，很多明星都在穿它。它的标志性呢就是这个双长青树的这个 logo， 代表着步步向上步步高升的一个好彩头，所以穿可龙的人呢不用刻意去显，往那一站啊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那个时尚耐看的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几款冲锋衣呢，版型都非常的简单干净，高级也不花哨。最近大家穿衣都不再追求时尚了，更多的是追求这种老前锋高级感。所以说到这个可龙的冲锋衣呢，它就是这种做工不含糊，拿到手里啊，一摸这个面料就会发现它是那种细腻挺阔的，薄厚软硬都恰到好处，那种摸得出来的高质感。上身呢也是自带一股沉稳劲儿，户外的这个专业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日常通勤来穿它呢，挡风又不会闷汗，碰上下雨天雨水像是荷叶上面的水珠一样，直接抖一抖啊就滚下去了。每天背包蹭来蹭去也不容易磨坏变形，搭上牛仔裤、运动裤、西装裤都很好看，上班得体，周末休闲，饭局稳重，一件顶三件啊。现在买冲锋衣价格真的很划算了，平时专柜官网随便买一件2000-3000，今天我们反季清仓只要7997起，双拉链款、三代钢标刺绣这些热门款都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多色可选，尺码呢也是从 S 码到 3XL 全都有，所以全家可以一款作为亲子装来穿，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件呢就是100个现货，卖完就正式下架了，所以100件现货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啊，因为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而且啊还有1对1帮你选择尺码和颜色的服务，所以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来抢购吧。周五的傍晚18:22，有请郝云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1: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2: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3: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0: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1: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0: 什么是回响？
3: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0: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0: loving you。
1: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酒吧吧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3: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天的第一份心声是来自西安市，
1: 想起了爸爸送我来时扛着行李走在前面，
2: 虽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3: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4: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5青春有我，我是

0: 主播小严。这一时段我们收到一份来自西安小学五年级的小陈送给同桌轩轩的祝福，他说，轩轩，谢谢你上学期借我抄笔记，我的数学终于及格了。这学期我准备了两种颜色的荧光笔，你的笔记我帮你画重点，我的错题你来帮我检查，我们约好毕业前一起当上数学小标兵。我想好的同桌就是彼此最靠谱的参谋，祝你们并肩闯关，双双登顶。下一条祝福是来自西安中学高一新生小杨，他想对初中的死党们说，虽然我们考进了不同的高中，但说好了每周五晚上开视频自习室，隔着屏幕一起写作业，谁也别偷懒。三年后大学见，新学校新老师都很好，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咱们以前课间抢零食的日子。那就祝你们在新的赛道上各自精彩，相约更高处。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再加学校，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人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3: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2: 有什么关系啊？
3: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2: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3: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听，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记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全新超级飞侠文博动画《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定档8月21号。影片主要讲述了解谜少年里奥意外解锁方博士日记与神奇奇心，携手超级飞侠奔赴全球博物馆寻找散落的奇心碎片的故事。从西安古城的杜古符到埃及的塔尖石，再到卢浮宫油画秘境，一行人穿越虚实空间，与夺宝小队斗智斗勇，化解重重险境。国宝 IP 雪王又带来新惊喜了，蜜雪冰城官方原创动画《雪王来了》已于8月21日正式开播。本作品一共有40集，单集时长5分钟，首播直接连更6集，登录哔哩哔哩等多个视频平台播出。曾经畅想你爱我我爱你的雪王，这次离开熟悉的冰原大陆，闯入繁华陌生的现代都市，开启一场充满欢笑与温情的全新冒险。这已经是雪王 IP 推出的第3部动画作品了。此前《雪王驾到》《雪王之奇幻沙洲》收获大量好评，哔哩哔哩评分分别达到了9.9分和9.7分。本作依旧由实力团队2.10分动漫打造，开播之后哔哩哔哩迅速开出9.5的高分，热度一路走高，不少网友第一时间前来追番打卡。本季故事设定把舞台搬到了烟火气满满的现代都市，不知道这个都市里有没有便宜又好喝的柠檬水呢？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个饮料 IP 开启了自己的全新动画？ A 蜜雪冰城， B 瑞幸， C 酷迪， D 茶话弄。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4: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

0: 19点的06分，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动画相关的资讯。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呢，应该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IP 了。先来从第一个来说起吧。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国产的非常优秀的动画了，《剑来》也是一个小说改编出来的一个动画。这一次呢，我们迎来的好消息并不是它的动画化的第三季跟我们见面了，而是这一次啊，它的漫画版正式起航了。这个应该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啊，所有的剑来书友们是终于等到了。在9月8号的时候，剑来漫画正式官宣，官号呢也是同步放出了全新的海报和专属的小平安头像，也标志着这一部算是非常顶级的线下 IP 了，终于要以漫画的形式跟我们来见面了，也是铺开一个独属于他的山水江湖画卷。说是山水江湖画卷是一点也不为过呀，因为目前放出的这两个小海报来看呢，你会发现整张海报的封面当中没有任何这个繁杂的预告的铺垫，就是一张很简单的官宣海报图。这个海报图呢，刚刚我们和助理小张在聊的时候也是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彩铅的这样的一个绘画的风格。整个的这个海报放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色彩的这个丰富度非常非常的饱和，但是呢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杂乱，而且呢跟这个动画当中陈平安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1: 喜欢你
0: 应该就是另一部分书粉心中的陈平安的形象了。所以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张海报吧，就足以让无数的这个道友瞬间心动了。这一次的这个剑来的画风呢，也是摒弃了当下主流漫画市场的那种艳丽的饱和画风，它更多的呢是采用这种中古式的这种传统矿彩的这个配色。刚才在跟我们助理小张聊的时候，会觉得它有一点像之前的这个国漫顶流《雾山五行》啊，所以你能发现从海报上面来看，它的质量还是审美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整个海报呢是以这个石青石绿为这个主色调，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式古画传统的一个颜料的色彩了，复刻的呢就是我们的古画当中的这种沉稳素雅的底色。
1: 你的嘴角，喜欢你
0: 叠加了这个鎏金、泥金等等的一些细腻的质感，就整张海报自带了一种古朴厚重的岁月气息，很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风格，和目前市场上来看的这些漫画来讲不会特别的雷同。画布呢也是做了一些这个做旧处理的，所以它的纹理呢也是接近逼真，完美的还原了这种古锦绢本的这种绘画的质感。而这种画风呢其实也不是随意设计的，而是深度的贴合了这个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底蕴，借鉴了这个传统的神仙水陆画，还有这个古代的这个古寺的壁画等等的一些创作的风格。就从简简单单的两张图来看呢，就能看出整个这个漫画当中啊古朴大气意境悠远的这个氛围，也和剑来这个本身的一个道义有点像啊，因为剑来本身就是讲这个儒道相通，烟火与大道并存的这样一个世界观。
1: 一切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而且这一次的海报画面的细节也是满满啊，可以说是暗藏原著的伏笔。崖壁的苍劲古朴，真龙攀附山石盘踞，搭配了这个执念的这个仙者身影，寥寥的画面就勾勒出了这个恢宏的仙侠格局。

0: 以说呢，就是整个漫画的封面海报当中呢，其实已经把整个故事的这种彩蛋都已经放进去了。一张海报呢，就把原著的这个氛围感啊、宿命感，包括宏大的世界观尽数展现。这一次的出品方呢，包括有这个七猫免费小说。这个纵横小说以及星翼凯辰，出版呢来自四川文艺出版社。这次的漫画的制作交给了画两张漫画工作室，这也是烽火戏诸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看的，也应该是最好看的一部小说了。所以说从小说的文字再到整个动画剧集再到如今官宣的漫画的版本，剑来呢其实他一直在用非常极致的中式美学在诠释属于东方仙侠的这种温柔和风骨。他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这种温柔风骨的画面，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戏，在他的这些文戏里面让大家感受到属于中国的这种江湖的气息。
1: 喜欢你的微笑，
0: 何为侠，何为仙，侠之大者应该是利国利民，就是这些小的文戏的一些打动人的点呢，都会贯穿在整个小说的始终。所以不同于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爽文仙侠，剑来的这个江湖藏着一种烟火加道义，初心与修行这样的一种风格在里面。而这一次的这个古画风的漫画即将要跟大家见面，也是恰好的传承了这种书本里面比较细腻的一个意境啊，包括他自己所携带的一个人文的底蕴。那如今海报已经官宣了，官号也已经正式启动了，所以距离漫画的正式上线应该也不会太远，我们可以静待更新啊。跟着漫画的镜头再次重逢陈平安的这个漫漫修行路。所以如果你也是看过这个剑来小说的一员，你会非常的期待这个漫画的上线吗？更加期待还原书中的哪一个名场面呢？
1: 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我觉得这一次出漫画也是非常的好啊，因为总会觉得这个一维转到二维或者是三维之后，我们在脑海当中所构建出来的一些人物形象就会被定格掉。也许很多没有看过这个小说的这些看过动画的朋友，他现在脑中的这个陈平安的形象就定格在了动画当中，所以这一次的漫画呢也会以一个全新的形象来跟大家见面。所以这样一个多元的包罗万象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力的空间就会为大家铺展开来。你也会期待剑来漫画版的上线吗？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看法，上哔哩哔哩、小红书、抖音搜索长乐漫游记来私信我，告诉我你的观点。
1: 穿过你的发梢，
0: OK， 说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听上一首剑来动画版的这个插曲吧。这也是剑来其中一个比较好听的歌啊，是来自歌手李云芳带来的《遇见别离》。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0: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哎，绿茶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
1: 埋下希望。
0: 秋意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京兆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但午后的阳光。
0: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动态。刚刚呢，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剑来》即将要改编成漫画了。
1: 世界的弯。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呀？那最近为了庆祝这个漫画即将要上线，剑来的这个动画国漫音乐会也是开启预热了。剑来的这场国漫的音乐会也算是比较有文化牌面了，浩然山河化作正式的这个剑来的乐章。这一次的文案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啊，但是这个地点可能对于我们西安的陕西的朋友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友好啊，地点是在上海大剧院。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随着这一次的国漫音乐会呢，这个周边呢也会有一些配套的一些线下运营的活动，所以呢也会给这个书粉们带来非常浓厚的仪式感。
1: 是喜欢你。
0: 这个音乐会呢将会在9月19号在这个上海大剧院来举办。一天呢是连演两场，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搜索来看一下。 OK，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资讯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自游戏方面的。说到这个最近的游戏，昨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啊，包括像昨天说到的这个流浪地球望日的首报，还有这个旅行青蛙的停运，还有王者万象棋在昨天也是正式上线。

各式各样的游戏也是遍布在了这个游戏赛道，但是要说到啊，这个最近这个暑期刚刚结束的这个九月，哪一类的游戏是最卷的呢？那我觉得当属这个捉宠类的游戏了。如果大家之前有玩过像这个洛克王国，像宝可梦，大家应该会对这个风格会比较熟悉啊。

0: 的这个 emo 啊，它的名字叫做伊莫，也是一个捉虫类的游戏，是一个多人在线的大世界捉虫 RPG 游戏，来自 FanPlus 趣家旗下的爪印工作室。这一次这个主打的叫做有 emo 不 emo， 是把谐音梗玩的非常的溜啊。那在这个9月23号呢，这一款游戏的 PC 和主机端在9月16号会率先上线，移动端呢才会在9月23号正式跟上，三端的数据是互通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去游玩了。目前呢，全球的预约量已经突破2800万了，长期稳居在 Steam 愿望清单的前列。国服版呢是由上海趣乐堂来正式发行。说到这种捉虫类的游戏，其实大家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陌生啊，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两个，像这个宝可梦啊，还有像这个洛克王国啊。那这一次的 emo 它的核心差异点在哪儿呢？其实是在于它的这个连接系统。传统的捉虫游戏它的逻辑就是收服嘛，然后站在一旁下达指令就可以了，而 emo 让玩家直接化身为这个主角本人，用它的翅膀来滑翔，用它的爪子来攀岩，用它的鳃来潜水。在这个 emo 游戏当中啊，有一个叫做艾尔德的大陆，也是所有的这些可爱的小宠物们生活的地方。在这个艾德尔大陆当中呢，有超过50种的 emo， 各有各的这个生存的逻辑，会因为这个天气的昼夜改变自己的行为。族群之间呢，也会存在一些互助或者是领地竞争这样的一些行为，同一只 emo 呢也会因为区域、天气、养成的方式不同而进化出各种各样的分支形态。我觉得这一点应该算是比较打动这个玩家的，因为平常我们抓到的这些可爱的小玩玩偶、可爱的这些萌宠，它们的变大形态基本上是确定的，所以在玩的时候呢，我们只会一味的追求它的这个形态上面的进化，而忽略这个个人在养成方面的差异。而这一次的 emo 呢，就会把这样的一种体验感带给全球的这个玩家们。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其实在这个幻兽帕鲁的这个上线之后啊，也是印证了捉虫品类在全球市场上面的这个占有度，所以 emo 呢也是被不少的玩家视作国产的捉虫类最具黑马相的一个作品了。而这个爪印工作室的核心成员呢，更多的也是来自于腾讯或者是网易或者是像这个米哈游等等的一些一线的厂商，所以说在游戏的制作方面应该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游戏呢也是接连登上了这个 TGA、TGS 还有科隆游戏展，并且在这个2026年的第六届中国游戏创新大赛上面拿到了最佳创新设计奖。所以如果对于捉虫类 RPG 比较感兴趣的朋友，然后比较少见捉虫类的 RPG 游戏啊，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种类比较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9月16号 PC 端主机端会率先上线，移动端呢会在9月23号跟上，可以蹲一下。那说到这个捉虫类的 RPG 游戏，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在九月上线，所以这就是今天在这个刚刚节目一开头说到的啊，要说到这个一开学九月份最内卷的一个游戏的风格，我个人觉得啊，应该就是捉虫类的游戏了。你看刚刚说到这个洛克王国 S4 赛季正式上线，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 emo， 还有以下我们即将要说到的这一款游戏， 它也是来自一个大厂来产出的啊，叫做闪耀吧 Lumi。 它的这个画风其实有点像当年的宝可梦，这是来自哔哩哔哩游戏带来的一款

竖版的异世界捉虫冒险 RPG 游戏。目前这款游戏的全球预约量是突破了300万，创作歌手 Yellow 黄轩来出任首席 Lumi 训练家代言。

那至于这个叫做闪耀吧 Lumi 的游戏，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包括像洛克王国还有像宝可梦像伊莫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它更多的是这个大世界的这个线路不太一样。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吧。听完这首歌呢，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款游戏。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有强调的一个捉宠游戏的主题曲啊，也就是洛克王国。这是来自洛克王国三圣龙的守护的动画主题曲，来自歌手团体 TFBOYS 魔法城堡。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对酒当歌，共赴华夏之约。这个中秋，在仙侠奇梦中追逐古风仙侠的江湖世界，在寻梦风华里感受民国情愫的流金年华。当驼铃传奇揭开一带一路的千年岁月，寻梦唐韵又复现万千烟火的盛唐繁华，穿梭华夏古今，许你中秋耀眼。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4: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4: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5: 来了，那边坐。
4: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4: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4: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

0: 成就新的传奇。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品牌日。

周五的傍晚19:5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在今天长乐漫游记的最后呢，来跟大家做一个下周的节目预告。下周我们的长乐漫游记呢，将会为大家邀请来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是这个我们西安的这个形象可爱形象唐妞的这个创造者二乔老师。另外呢，一个是我们的陕西省动漫游戏行业协会的会长刘威老师。下周呢，将会为大家邀请来这两位重磅的嘉宾，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二次元相关，尤其是西安的这个动漫行业的发展，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如果大家也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微信、小红书、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来私信来互动了。当然，也可以预告一下我们预约一下我们下周的这个现场的视频直播了。OK， 周五的傍晚19:58，那我们今天的长乐漫游剧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吧。想到什么样的电话没有接，只需要在烟火下闭着眼，让周围。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4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

0: 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九八八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九八八品牌日。

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1: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5: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6: 1055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4: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3: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4: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3: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5: 来了，那边坐。
4: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3: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4: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3: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4: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6: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枣红点点。

采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二十四节气白露
1: 白露，
0: 热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它什么？
1: 还能怪它什么？
0: 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

0: 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意缓缓收收，初秋温柔登场，这是四季最缱绻的时节，没有盛夏的灼热浮躁，未有深秋的萧瑟寒凉，只是清风渐凉，云天渐阔，以最温柔的姿态完成季节的温柔更迭。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偏爱初秋清欢，将这份不疾不徐的人间美景落笔成诗。这是杨万里的《初秋暮雨》。
3: 禾穗青黄尚浅青，村冲已报隔林声。忽惊暮色翻城晓，仰见霜红雨外明。禾穗青黄还带着浅青色，村落中舂米的声音已隔着树林传来。忽然间令人吃惊的是，傍晚昏暗的天光变成了明亮的晓光，抬头去看天空，却原来是雨过天晴，两条彩虹高悬于天空之上，绚丽明艳极了。这首诗写初秋乡村暮雨过后的奇景，整首小诗轻快灵动，将乡村日常与暮红奇景相融，写出大自然的变幻带来的惊喜。
4: 一起进步吧。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OK，
2: 闹屁呀你！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青春有我，我是思思，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2: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1055青春有我。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午觉该不该睡？每天眯一会儿是好还是坏？在现代社会，每天睡足7到9个小时的完整觉已经成了奢侈。无论是熬夜的学生、新生儿父母，还是轮班工作者，都与这种单一睡眠模式进行着艰苦斗争。其实，人类的睡眠方式本就充满着多样性。最近一项综述指出，尽管各种午觉极其普遍，但科学家此前大多只关注单次闭眼的单向睡眠。其实睡眠模式如何组合与睡眠总量同样重要。历史上人类曾广泛采用分段睡眠模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通常在日落时分入睡，半夜醒来冥想，做轻家务，然后睡到日出。人类的身体机制也支持午后小睡。主流研究认为，少于30分钟的午后小睡能有效提高警惕性和认知表现，但是频繁的超短午睡或者是超过1小时时长的长午睡则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午睡偏好具有很高的遗传性，如果违背自身的基因倾向，强行在不该睡午觉的时候午睡，或者在该午休的时候保持清醒，肥胖风险就会增加，而顺应基因倾向的人则没有这种风险。研究团队指出，评估午睡应该综合考虑基因、频率、时长、时间点、动机、文化环境、季节和个人睡眠状态等8个核心特征。比起一味强求所有人每天要睡足7小时，帮助那些无法单次睡足的人找到最合适的分段睡眠策略，才是科学的睡眠之道。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1: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2: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2: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3: 来了，那边坐。
2: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1: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0: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1: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2: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数据调查显示，这种规模的大迁徙除了春运就是现在了。
1: 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初高中数载寒窗的锤炼，虽然也刚刚经历了一个充实自由的暑假，迎来开学季的一刻是要以梦为马，不虚度年华，但还是有八字真言要老生常谈的赠与诸位。
2: 收身收心调生物钟，
3: 调好生物钟，提起精气神，开学季加满油，欢迎报到
4: 1055青春有我。
5: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6: 菲菲生气了，当菲菲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她的姐姐一把抓住了大猩猩。
7: 该我玩了。
8: 不行，
6: 菲菲说。行，妈妈说，菲菲是该他玩了。姐姐用力地夺走了大猩猩，菲菲跌倒在了卡车上。哇，这下菲菲可气急了，她踢打，她尖叫，她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砸掉，她发出了火红火红的咆哮。菲菲是一座就要爆发的火山，菲菲生气了，非常非常的生气。砰，他跑出了门，他跑啊跑啊，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了，然后他哭了一会儿。他看看石头，看看大树，又看看羊齿草，他听见了鸟叫。菲菲来到了老榉树下，他爬了上去，他感觉到微风轻吹着他的头发，他看着流水和浪花，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菲菲觉得好多了。他爬下树往家里走。
7: 我回来了，
6: 屋子里暖暖的，香香的，看见菲菲回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一家人又在一起了，而且菲菲不再生气了。

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嘿，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0: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1: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2: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3: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0: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1: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2: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1: 什么是回响？
0: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1: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4: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天家苍苍，白露为霜。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
1: 衰荷滚玉闪金光，一夜西风一夜凉。雁阵声声闻欲静。

摘的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到苦。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叉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被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0: 然肯定没我妈做的好吃。
1: 新学期我想对你说，
2: 你有没有心里话想在这个开学季说给他听？105青春有我，我是青春主播卓航。今日的首条弹幕以上评是来自西安市初二同学小雨送给好朋友小小的祝福语。新的学期，学习压力也慢慢的增大，希望我们可以互相监督，互相进步，遭遇挫折时彼此打气，课余时间一起运动放松，好好珍惜我们的少年时光，朝着心中定下的小目标奋力前行，不给青春留下遗憾。下一条是来自西安市高一同学浩浩送给好兄弟的祝福语。步入高中之后，学习节奏变得紧张起来，希望我们可以并肩携手向前，学习上互帮互助，情绪低落的时候可以互相鼓励，平衡好学习与日常的休息，脚踏实地积累力量，加油加油。感谢今天所有勇敢表达送出祝福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请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开学，写出你想祝福的人加想说的话以及你的学校名称，入选留言将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105青春有我，期待你的祝福，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5: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4: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6: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1: 曾经我们以为声音的主角是那个对着麦克风说话的人，
2: 后来发现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让麦克风有话可说的人。
3: 时代在改变收听场景，从收音机到手机，从车载到耳塞，
4: 但不变的是电波两端两颗真实跳动的心。
1: 主持人不再是宇宙中心、舞台中心，
2: 我们更像也愿意选择去做一名月亮与六便士，或者说生活与理想之间的摆渡人、记录者，
3: 打捞城市深处的故事，接住那些未被言说的情绪。你们的，我们的，什么是回响？
2: 什么是回响？
1: 不是你听到了什么，而是你听完之后心里还有什么，一定会有什么在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跟着自我，跟着生活，跟着时代。
5: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iPad 再也不用偷偷自责怕伤了神兽了。电视机告别了电视机前关于能看多久的争执。
2: 沙发结束了它沾着番茄酱各种滋味的假期。
3: 当然松了一口气的还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楼下的邻居阿姨。
4: 送了送了，归笼了，还得是老师厉害。
5: 结束了两个月的相爱相杀，开学季有个别名叫长大。秋高气爽，全新启航是属于每个家的梦想和成长。
6: 神兽宝贝们，开学快乐呀！
7: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

0: 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1: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0: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1: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0: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1: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都是什么时候走进你生活的，但你知道他陪你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日子，毕业、入职、搬家、结婚生子。
0: 但你知道他们的声音长在这座城市生命的坐标里。
1: 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声张，
0: 每一个认真生长的品牌也值得被记住。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市的回响。爱上一座城市，爱上一个声音，爱上988，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2026年9月8日，988

0: 梦想有底气，音乐艾特你 FM 一零五大牌主打歌献礼开学季。
1: Every time I need you，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我是长乐，从书本里收获知识，在音乐中汲取力量。我的分享，陈立农，有梦可待。

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2: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3: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1: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3: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3: 原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1: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3: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1: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3: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静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见面了。
4: 梁老师，咱们这个有蓝帽的纤维保健面到货了吗？
6: 上来就问我这么直接的问题。
4: 对呀、啊、
6: 净挑这个干的唠，也不跟我寒暄两句。
4: 我真心里惦记这事儿呢。
6: 直接问这个事儿哈、嗯、
4: 你看啊，咱们纤维保健面，咱朋友都说了，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
6: 嗯，
4: 很多年轻人想苗条的，不想一天天吃外卖的，他也盯着呢。
6: 对，他主要得健康的苗条，这是前提，是吧？
4: 你说太对了。
6: 嗯，
4: 还有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一天到晚呢，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吃饭总是对付一口，那我们都需要啊。
6: 对，
4: 纤维保健面人人都想吃，人人都想要，我这就想，这赶紧问问老师啥时候到货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消息。
6: 嗯，
4: 别到时候说我们开始报名了，再马上再没了，我们多遗憾呢。
6: 起个大早，赶个
4: 晚集，啥也没有。
6: 好。

0: 那你既然这么直白的问我了，那我今天就
1: 直白的
0: 回答你。今天我正式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翘首以盼等这次活动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患者们宣布这个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带有蓝帽标识的全国唯一一款获得双批文双批号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1: 正式到货了，就是说明我们今天可以正式打电话来订购喽。
0: 对，今天就可以按照大家伙报名的顺序给大家伙进行发放了。
1: 哎，老师，
0: 货已经来了，
1: 有没有限购？
0: 啊、
1: 有没有限购这一说？
0: 完全没有。
1: 对，
0: 啊，
1: 订100子了吧？我们家，可别到时候再限购就白高兴了。
0: 但是我话得说回来了，只有这么一批，数量呢是非常少的。本来你说这个限购的问题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啊，
1: 嗯，
0: 也在商讨这个事儿，是不是搞一次限购，一人呢得那么个3袋5袋的，
1: 那太没意思
0: 了，尝一尝。但这个事儿我当时就否定了，
1: 嗯，
0: 我就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不搞限购？首先第一个啊，这款保健面它是一款主食，
1: 对，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就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1: 嗯。
0: 你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尤其是我们的血糖血脂，它不是一天两天高的，
1: 对，
0: 可能10年20年造成了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而我们这个纤维面呢，食药监部门已经给我们检测完了，包括临床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它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1: 嗯，
0: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3袋5袋的，
1: 真没啥劲儿。
0: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
1: 就人多两顿我就吃完了。
0: 对呀，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1: 嗯，
0: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上这款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这个保健面的时候，如果说用了一个礼拜效果真是挺好的，帮助我们把这血糖调理得很平稳的话，
1: 嗯，
0: 那你手头没了，你限购了 是吧？3袋5袋的，
1: 你上官网去买28.8呀？
0: 对呀，那你不是等于说是给人挖个坑吗？
1: 嗯，
0: 这么好的产品，你让我尝一下，尝到甜头了，你让我买，结果还得花高价去买，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1: 老师，您太周到了。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次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1: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0: 那可不，
1: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0: 对呀，
1: 天天吃真得多订点。老师，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就记在心里了。
0: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买菜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你就限量不让我买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
1: 嗯嗯，
0: 不要限量，
1: 嗯，
0: 不限购。但是静时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数总量它是有数的。
1: 嗯，
0: 你就想呗，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28.8，28.8吧，一袋吧。
1: 对，对，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8。
1: 嗯，
0: 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
1: 260块钱。
0: 那你想过没有，静时昨天你订了100袋，差了13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营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
1: 太美味了，
0: 太美味
1: 了。嗯，
0: 但是人家厂家呢，厂家对于我们来讲面对的可不是10袋20袋100袋200袋，
1: 那人家
0: 一下是差了几十万袋啊。
1: 对，
0: 这几十万袋人家利润就差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经济压力就有了。
1: 嗯，
0: 所以说给我们的总量就是限量的，就厂家对咱们来说是限量的，但是我们对咱们收

0: 军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不限购不限量，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
1: 但真是老师，您太有力度了，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就这么一批想盯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盯上100单，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静石你昨天可没少订啊。
1: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已有5个，一家分点儿，没剩多少。
0: 哎，你话是这么说，静石，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1: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话。
0: 哎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啥呀？
0: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期的，
1: 我不用我天天吃的蔬菜叶子了。
0: 对，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健康的减肥吗？
1: 说出来，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
0: 对，
1: 那多好啊！
0: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就是你得有点觉悟。
1: 我当然有了，你看啊，这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知道，你看他在研发之初，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可着大家，咱们有需要的先定，
0: 对，
1: 对不对？先可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控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所以说我定的行，可以，
0: 可以。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先放一放，是吧？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可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我一直在强调，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清楚的是食药监部门批准他的，他才敢这么干，要不然就是违法的了。那么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70-80岁的、60-70岁的，咱们可能是吃了一辈子的面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你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和面了吧？哪一款产品敢这么来标注？
1: 没有，没见过，
0: 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儿，他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们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每天2次，一次100-150克，等你血糖平稳了之后，你可以改成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1: 还真是，你想啊，如果它没有实际效果，它怎么能批蓝帽呢？
0: 对
1: 呀、
0: 蓝帽标识啊，这是国家认证的，
1: 它不可能得到国家认可。咱们糖友们不敢吃不敢喝的，浑身没劲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呢，糖尿病前期预备军们，
0: 对，
1: 我们家族有遗传史的、
0: 哦、
1: 怕成为糖尿病担惊受怕的，血脂还高的，咱们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天天都得吃饭呀，天天都得补充营养啊，点点滴滴接治疗啊。
0: 对，静石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你看总有的人觉得我这个治疗啊养生啊，你得去保健所，你得去医院，还有的人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什么山珍海味，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真正的治疗，绝对不是在你发病那个时候的一刹那你做的工作。真正的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之中，比如说我们的洗脸呢、刷牙呀，
1: 是
0: 一口汤啊，一碗面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才是最绿色的也是最去根儿的治疗的方案。你这一口饭，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口饭别小看它，这一口饭你吃好了可能就长命百岁，你吃不好可能小命就不保了。
1: 真的这样吗？
0: 我真不是吓唬你啊，我跟你讲啊，别小看这个吃饭的、
1: 啊，
0: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都很茫然呢。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什么叫糖尿病？
1: 血糖高。
0: 血糖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都觉得他

0: 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1: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的，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0: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
1: 嗯，
0: 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1: 该高高，该低低。
0: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
1: 嗯，
0: 但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
1: 嗯，
0: 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并不是血糖高的问题，他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你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机制，这种本能你没有了，这才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才是糖尿病发病的机制。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吃少了，或者这两天没吃，硬饿着自己，结果你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能出现什么低血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两天没吃饭的，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1: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0: 对啊，
1: 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0: 扶不扶
1: 讲的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0: 对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
1: 啊！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该扶一定要扶。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1: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0: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嗯、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1: 不存钱。
0: 对，他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1: 对，
0: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
1: 嗯，
0: 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1: 对，
0: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1: 心都慌，脑都晕。
0: 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
1: 嗯，
0: 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
0: 对呀、啊，糖尿病的患者
1: 吃饱了，
0: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1: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
0: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这种能力它
1: 异常的
0: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
1: 嗯，
0: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
1: 嗯，
0: 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
1: 嗯，
0: 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
1: 哦，
0: 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
1: 嗯，
0: 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
1: 嗯，
0: 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1: 是，
0: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 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

0: 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我们就严重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
1: 嗯，
0: 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异生。
1: 嗯，
0: 这个咱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1: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0: 对，
1: 所以不吃少吃它就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发生
0: 危险。对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
1: 嗯
0: 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那
1: 也
0: 是问题啊。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1: 不敢。
0: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 6.1、
1: 嗯、
0: 餐后理想的是 7.8 左右，你要是 7.8 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
1: 嗯，
0: 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
1: 哦、
0: 下一步你怎么卖看你的了。就是
1: 正常值是一个 6.1 一个 7.8。
0: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
1: 嗯、哦，
0: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点几啊。
1: 我的妈，十倍多。
0: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1: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0: 对呀、啊，哪还有血了是吧？
1: 都甜了。
0: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
1: 嗯、
0: 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1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
1: 嗯，
0: 一瓶底儿
1: 啊，
0: 半碗都不到，一瓶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1: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饿。
0: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1: 嗯，
0: 他就这么坚持了1个多月，1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
1: 嗯，
0: 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1: 猝死的风险。
0: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呢，是吧、
1: 哦、
0: 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1: 就那么苛刻，
0: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1: 嗯，
0: 他就恼火，
1: 肯定生气、
0: 啊、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0: 就开了一回荤，
1: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比如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
0: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1: 又图一什么，
0: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
1: 嗯，
0: 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
1: 嗯，
0: 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抢救吧，
1: 嗯，
0: 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
1: 嗯，
0: 血液 pH 值7.05，
1: 嗯，
0: 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 糖尿病

0: 酮症酸中毒症，
1: 嗯，
0: 大家伙听过吧？
1: 嗯嗯，
0: 酮症酸中毒，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1: 老师，那您说酮症酸中毒它普遍吗？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0: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
1: 嗯，
0: 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
1: 嗯，
0: 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
1: 嗯，
0: 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1: 就慢性中毒了。
0: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1: 那我怎么知道呢？
0: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1: 烂苹果味儿，
0: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
1: 嗯，
0: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静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1: 对呀。
0: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1: 对，
0: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1: 嗯，
0: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1: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0: 说的什么话呀？
1: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0: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1: 是不是？
0: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1: 您看啊，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儿，我们去解决，
0: 没错，
1: 对吧？研发出来了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0: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关键是你看啊，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
0: 对？
1: 对，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
1: 嗯，
0: 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调理了，
1: 对呢，
0: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
1: 对
0: 吧？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1: 关键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他这不还省钱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面，
1: 吃好的，
0: 血糖升高了，
1: 对，
0: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
1: 嗯，
0: 而且特别美味，
1: 嗯，
0: 吃上一顿也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1: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它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0: 对，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静时，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1: 是，
0: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1: 特别不友好。
0: 什么呢？
1: 哦，
0: 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的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
1: 嗯，
0: 它做的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
1: 嗯，
0: 尤其。

0: 这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
1: 嗯，
0: 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
1: 嗯。
0: 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
1: 系统
0: 伤。
1: 病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
1: 嗯。
0: 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

0: 糖尿病的患者，口腔特别容易出现溃疡。
1: 嗯，
0: 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 二或者是维 C。
1: 嗯，
0: 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了。
1: 嗯，
0: 那你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你一顿饭就能够解决了。但是你为什么缺？因为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这些物质已经都没有了，
1: 对，太精了。
0: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样的主食换成咱们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面，你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就。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好啊，咱们吃一顿饭就连去药房的吃维生素的这个钱咱们都省了。
0: 对，而且静时你觉得糖尿病患者咱们最怕什么？
1: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怕血糖高不稳，怕并发症多。
0: 对，
1: 不有那句话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最可怕。
0: 这是一句老话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句话说的对吗？
1: 对呀，都这么说。
0: 那我问问你，这并发症咋来的呀？
1: 糖高得来的呀。
0: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
1: 嗯，
0: 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1: 对，解决不了。
0: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1: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0: 对呀，你只能控制并发症，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
1: 嗯，
0: 也没有好的办法啊，
1: 嗯，
0: 左右为难呢。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1: 嗯，
0: 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1: 对，
0: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
1: 嗯，
0: 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1: 嗯，
0: 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四肢麻木吗？身上像蚂蚁咬一样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1: 不能，
0: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啊，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
1: 嗯，
0: 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足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1: 嗯，
0: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咽下去了，后一口你精米精面又吃进来了。
1: 嗯，
0: 你不等于说是一边按下了葫芦，那边这个瓢又起来了吗？
1: 这个确实哈，就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感觉。
0: 对呀，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
1: 嗯，
0: 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儿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1: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0: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你慢慢都可以给我减量了。
1: 嗯，
0: 因为你吃的这个主食它就在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1: 是，
0: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你知道就曾经专门在这个营养科还有这个高端的康复科做过专项的实验吗？
1: 嗯，
0: 就是患者自愿的啊。
1: 怎么实验？
0: 在一年的时间内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呢？饮食不变。
1: 哦，
0: 原来你啥样你就啥样吃，包括你说你不吃少吃，或者是咱们现在吃什么荞麦面都算上，这是第一组，就是不改变他原来的生活习惯。
1: 嗯，
0: 然后严格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
1: 嗯，
0: 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1: 了？怎么样啊？
0: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

0: 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而很多人早前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1: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咱们
0: 嗯，
1: 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们
0: 对
1: 真
0: 呀、啊。
1: 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吃回
1: 吃
0: 去，
1: 回去，
0: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1: 小蓝帽，
0: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1: 对，
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1: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呀？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脑肝肾全都在闹问题、闹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重油、重盐。重糖，这就是隐患。
0: 对，
1: 保健面下锅，加点鸡蛋，加点蔬菜，拌点酱，哇塞，太香了，营养还齐全，这太好了，老
0: 这就
1: 师。
0: 叫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儿，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嘛，而且是这个双批号的嘛，并且在2005年入选了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
1: 好朋友们，咱有心的朋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今天呢，咱们大伙儿就已经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不要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错过了，保住健康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4: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5: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3: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5: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5: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山石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3: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5: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3: 同样是吃主。

0: 时，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1: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3药3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
4: 嗯，
5: 我要报个名，麻烦你给我订上50袋吧。
4: 哎呦，上来就报名订50袋，你这样不着急，你什么情况啊？订这么多呢？跟我说说。
5: 哎呀，梁老师啊，我这岁数吧，真不大。
4: 嗯。
5: 你说刚48岁，
4: 哎呦，这不大，
5: 他们离退休的还有10多年呢。
4: 对，那早呢。
5: 但是吧，他身上病吧，现在可不少了。
4: 哎呦，
5: 哎呀，这不啊，前年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血脂高，血糖也高。
4: 哎呦，
5: 哎，后来又做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
4: 嗯，
5: 检查结果呢，说是6.4%。
4: 哦，
5: 我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是那个糖尿病的前期了。说
4: 没错，
5: 哎。
4: 6.4%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我跟你说，这个指标啊，就是临界值了。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人群的后备军了，你是其中一员了，已经是。
5: 哦。
4: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呀是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呢？啊，咱得实话实说，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得糖尿病的咱们中国人太多了。
5: 嗯，这个是。
4: 第二点。糖尿病的临界值的这些人员，就是这个后备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人群，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多的人群。那你再往前倒，为什么你能成为后备军呢？咱们中国人这个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么多人呢，就和咱们中国人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这些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听明白了吗？
5: 是，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4: 嗯，
5: 我这不就是吗？
4: 嗯，
5: 别说我这个年纪吧，你说上面4个老的，
4: 嗯，
5: 就老爹老妈岳父岳母，
4: 那可不，
5: 这都靠我们夫妻俩。
4: 嗯，
5: 这我们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的。
4: 对，
5: 你等下边的孩子呢都没立事儿呢，都啊，你说
4: 还没成家呢，是吧？哎呦，
5: 是啊。嗯，你说就是我们夫妻俩吧，也用咱东北的话讲呢，就啥呢，你得甩开膀子干呢。
4: 对，
5: 要不你真不行啊。
4: 可不嘛。
5: 但是吧，说心里话，你这一甩开膀子他是真累呀。
4: 嗯，
5: 哎呀，一忙下来吧，你说就是吃喝上吧，他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4: 没有规律了。
5: 是是。
4: 嗯，
5: 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这自己的身体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是用啥？你看吧，就平时吧，咱是总吃的大米白面，感觉这生活现在是挺好的。
4: 嗯，
5: 哎，但是吧，你说他不仅饿得快吧，有时候可不感觉我的身体啥呢，口渴。
4: 哦，
5: 哎，总感觉吧，这身上他没有劲儿。
4: 哎呀，
5: 哎。
4: 嗯，
5: 有时候呢，完了还迷糊呢。
4: 嗯，
5: 哎，你刚吃一口东西吧，总是搞那样，这就是一过性的，就是那个脑袋，
4: 嗯，
5: 嗡一下子。
4: 哦，其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身体当中这个血糖啊，就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一个波动了。早就应该在这个饮食上做一个调整了，做一个有规划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咱们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饮食对咱们血糖的影响那是最大的，这个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5: 是是。
4: 要不然的话，为啥大家伙测血糖你得分餐前餐后来测呢？是吧？
5: 是对。
4: 就这个吃直接决定着咱们血糖的一个关键呢，关键所在呀。 啊
5: 你说这个吧，刚才你说这些个吧，
4: 嗯，
5: 以前吧，嗯，这还真是不知道。你说，
4: 哦，
5: 现在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这回吧知道了，知道了有咱们这个纤维

0: 些面，
1: 没错、
0: 哎、说它不仅吧、
1: 嗯、
0: 就是你能吃得饱、
1: 嗯、
0: 关键是啥呢，你这个营养它多呀，
1: 对
0: 吧，
1: 营养
0: 丰富，它、哎、能控制你这个血糖，
1: 嗯，
0: 所以吧我就寻思吧多订点，全家子这都给它吃上、
1: 嗯、
0: 哎，我跟老伴俩的你看要是早上的话，
1: 嗯，
0: 也不那么麻烦，就给它加个鸡蛋一吃，
1: 对，一样握个鸡蛋，
0: 哎、
1: 嗯，
0: 中午呢咱也不怕了，
1: 嗯，
0: 也不怕麻烦啥的了，对不对、
1: 嗯、
0: 只要有个小锅就行呗，给它一煮，
1: 对，
0: 还方便，
1: 嗯，
0: 哎，您说吧，就是同样啊，你说是天天人天天都得吃饭，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为啥就不吃这个它功能性这么好的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带有功能性的食品呢，是不是、啊、
0: 对对、
1: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对待疾病，什么是治疗，不是说用药物或者做手术那叫治疗，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而且很多的疾病也只有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调理咱们的病根。虽然说你是后备人群，你现在就把这个以前吃的精米啊精面呢，你就给我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因为你这个纤维保健面每吃这么一口实际上都是在给你做食疗呢，它里面是三药三食的一个完美搭配，能够保持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均衡。你比如山药啊、山楂呀、啊、枸杞啊、黄豆啊，其实就本来就是咱们中医里药食同源的上品吧，对吧？你大家伙儿不是有的时候也单独吃吗？但是它没有比例搭配，它就影响了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现在好了，咱不用咱操心了，直接给它做成面条了。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的这种成分包括这个营养的物质咱们都不需要搭配了，你直接吃这个面条直接给你补充了，里面还有荞麦还有小麦粉，这结合的形式啊一定是这个目前来讲比例最好的。其实你现在还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还能吃进去东西。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常年用降糖药的或者打胰岛素的，他不是不想吃东西，他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呕吐，整个被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全给拿坏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吃东西，你血糖就降下来，结果不是你不想吃，是你机能没有了。你看你打听打听多少糖尿病患者吃了五年八年降糖药，你让吃东西他恶心，他不是不想吃，你现在还能吃东西，你就把这个就咱们这纤维保健面你用好了，营养均衡，还能够使你的胃口永远那么好，有胃口你就吃，吃完了血糖还不怕高，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你现在咱们在外面工作的像你这样的中年人根本不用担心胃口和吃不饱的问题了，浑身没劲的问题，你就把它吃好就没问题啊。
0: 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你说以前吧，就是为了这身上能有劲儿是吧？干活的时候有精神头，
1: 嗯，
0: 你吃饭就得多吃，是不是？要不就他没劲儿啊。
1: 你不吃哪有营养，哪有劲儿啊？是吧？
0: 哎呀，这食堂打饭的时候吧，一顿吃五六两啊，哎，完了你还得来一小盆菜呢，
1: 对，
0: 是不是？哎呀，这不后来吧？你说这个血糖、血脂这都不好了，这没办法啊。
1: 哦，
0: 我就寻思，你说少吃点吧。
1: 哎呦。
0: 但是吧，说句实在的，梁老师，你说你少吃吧，它真不行啊。
1: 那可不，你营养也跟不上啊，那能行吗？
0: 营养跟不上，你别说了，咱又不是说上年纪人，你说这中年人，
1: 嗯，
0: 别说干活了，你走道都打晃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有好几回真的都差点都摔倒了啊！
1: 哎呦，这多危险！嗯，
0: 啊，这回好了，这回这吃了这个面，你说它配了点菜，是不是？
1: 嗯，
0: 这一顿的饭里边的这个营养的全都解决了，
1: 嗯，
0: 完了还抗饿呢，有劲儿了这回啊，
1: 还不用担心你血糖血脂这个升高的问题，多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这一日三餐啊，哪怕只有两顿是以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以它为主的话，我告诉你，那么等于说这一天你做了两次控糖控脂的一个针对性的调养。
0: 哦，
1: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长期坚持下来，你再看你的血糖吧，你的血脂吧。我告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好。
0: 嗯、对对对，是您说的确实是。哎，
1: 嗯、
0: 你说咱这人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是不是？
1: 啊、
0: 嗯，能把吃饭的这个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
1: 嗯，
0: 也可以说是治病吧，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要不说真的，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哎呀，真有招儿，真的。
1: 嗯、
0: 这也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患者呗，
1: 嗯，
0: 为这些人着想啊。
1: 嗯，不客气、
0: 哎。说实话，
1: 啊、
0: 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的。
1: 嗯，
0: 你说就特别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1: 那可不，嗯。
0: 哎呀，真不敢呐！你说一下子这么倒下去，你
1: 对，
0: 我吧倒是奢求吧都不高，咱们不说你这人的一辈子。

0: 子你一点毛没有，
1: 嗯，
0: 你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1: 对对，
0: 那不现实，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你有病吧咱也晚点退休以后了，你有点毛病吧那也没啥事儿，你孩子成家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也退休了，但是没啥担心没啥怕的了，是不是？
1: 咱们这么想可以，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做，谁都想一辈子都不得病，对不对？不是说他退休了得病就能好一点，是不是？虽然说你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一个预备队了，一个后备军了，但是你这个阶段其实也恰恰是最好调理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早啊，
0: 嗯，
1: 就给了你一个逆转的机会，你要抓住好的话，你这个病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了，你抓不住的话，那你这个病可能就提前了。
0: 杨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所以吧我就寻思现在开始吧，我就从这个吃上来给它改变，
1: 对，
0: 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
1: 没错。
0: 哎，我想啊，就是不管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啊老伴儿啥的吧，反正那个全家都吃，
1: 嗯，
0: 我想肯定得有好处，没坏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现在就订五十袋吧，我感觉不多吧。
1: 不多。你这样啊，这个五十袋的这个事儿呢，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毕竟你这个报名报的早，
0: 啊，
1: 报的早你就有优势，是不是啊？你这五十袋可能就能成就你，
0: 啊，
1: 你要报的晚的话他没有了，你拿啥订啊，对不对？应该没问题，好不好？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赶快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梁老师啊。
1: 不客气，
0: 啊，
1: 好嘞，聊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最近这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的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活动仅有两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老师啊，
1: 啊，
4: 我要订这个面。
1: 哎呦，
4: 哎呀妈呀，这么多年了，我可想饱饱的吃他一顿。你给我订60个，60袋。
1: 哎呦，算了，订60袋。哎呀，
4: 啊，
1: 我听出来了，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呀？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袋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在8年了。
1: 哦，八年了。
4: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
1: 嗯，
4: 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1: 那哪能？
4: 该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1: 嗯，
4: 这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
4: 嗯，
1: 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4: 对对，
1: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你在这其中你少了哪个环节，我告诉你都容易导致我们血糖控制它会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并发症也容易过早的出现啊。
4: 是，
1: 嗯，
4: 这不就是3年前嘛，
1: 嗯，
4: 我就发现我这视力哈完了，没有以前好了。
1: 哎呦，
4: 看东西它就模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
1: 嗯，
4: 晚上我还总爱起夜呢，这一趟一趟就跑厕所去，能睡好觉吗？
1: 那可不。
4: 哎，就我看我那个上厕所，我看我尿没尿啊？
1: 啊，
4: 哎，里面还有泡沫呢。
1: 哎呦，
4: 啊，
1: 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睛，一个是肾脏啊，它最容易出现并发症。
4: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血管都特别的细，叫毛细血管。它受到这个血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一般并发症最早出现的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肾，你可得要注意啊。
4: 啊，那什么，我现在就有一只眼睛，我看这左边这个基本上看啥看不着了。
1: 哎呦，
4: 我就属于什么呢哈，这么说吧，半失明状态。
1: 哦，
4: 哎呀，我早点管住嘴不就好了，这不来后来这几年吧，
1: 嗯，
4: 哎呀，我老伴儿就跟着砍着我，成天搁边上监督我啊。每对儿吧就给我控制的呀，哎呀妈的，给我那点神儿啊，就像俺家小猫的那点儿啊，那你说那猫多大，喂我多大，
1: 对，
4: 那你说给我折磨的，这你这一天呢，啊。

0: 刚吃完那两口东西前感觉哎行，哎胃里有点东西，其余时间我就告诉你吧，全饿的前胸贴后背的，饿的流饼的。希望这回好了，有了咱们这个专门给我们研发的纤维那个保健面，
1: 嗯，
0: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管饱、
1: 嗯、
0: 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问题了，还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
1: 那
0: 我乐坏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很多并发症、
0: 嗯、
1: 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0: 嗯、
1: 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皮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0: 嗯、
1: 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啊、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啊、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
0: 啊、
1: 你同样是面条，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配方是传承了古方药膳面的这个传承，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个改良、yeah. 高科技的改良和研发，所以说效果特别好。
0: 你说咱们现在还得相信科学，
1: 那可不、啊、
0: 你可不能自己瞎安排，
1: 对、嗯、
0: 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饮食还得控制饮食啊，
1: 没错。
0: 你我这回哈、啊，我回去拿这些，我就每天我每顿都吃、
1: 嗯、
0: 我每顿我都多吃点，让他
1: 多吃点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嗯、之前你这个胃啊、嗯、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你再改为每天两次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0: 行
1: 啊，
0: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
1: 嗯、
0: 你是专家呀、
1: 嗯、
0: 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哦
1: 嗯、
0: 好好的坚持住，
1: 好，
0: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三顿你都不能忘，这事儿能忘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
0: 哎、
1: 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
0: 啊，
1: 又打回原形去了。
0: 嗯嗯，
1: 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0: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1: 对，
0: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1: 好，你要想定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量
0: 肯定是这些。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0: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1: 是，
0: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
1: 哦。
0: 老师再见、啊，我赶紧去确认那数去啊。
1: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0: 再见，我赶紧去确认那数据啊。
1: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
0: 再见，我赶紧去确认那数据啊。
1: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
0: 再见，我赶紧去确认那数据啊。
1: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八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6: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7: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5: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7: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7: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5: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7: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5: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7: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8: 静石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见面了。
0: 梁老师，咱们这个有蓝帽的纤维保健面到货了吗？
8: 上来就问我这么直接的问题。
0: 对呀、啊、
8: 净挑这个干的唠，也不跟我寒暄两句。
0: 我真心里惦记这事儿呢。
8: 直接问这个事儿哈、嗯。
0: 你看啊，咱们纤维保健面，咱朋友都说了，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
8: 嗯。
0: 很多年轻人想苗条的，不想一天天吃外卖的，他也盯着呢。
8: 对，他主要得健康的苗条，这是前提，是吧？
0: 你说太对了。
8: 嗯，
0: 还有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一天到晚呢，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吃饭总是对付一口，那我们都需要啊。
8: 对，
0: 纤维保健面人人都想吃，人人都想要，我这就想，这赶紧问问老师啥时候到货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消息。
8: 嗯，
0: 别到时候说我们开始报名了，再马上再没了，我们多遗憾呢。
8: 起个大早，
0: 赶个晚集，啥也没有。
8: 嗯、好。那你既然这么直白的问我了，那我今天就直白的回答你。今天我正式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翘首以盼等这次活动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患者们

0: 宣布这个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带有蓝帽标识的全国唯一一款获得双批文双批号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1: 正式到货了，就是说明我们今天可以正式打电话来订购喽。
0: 对，今天就可以按照大家伙报名的顺序给大家伙进行发放了。
1: 哎，老师，
0: 货已经来了，
1: 有没有限购？
0: 啊、
1: 有没有限购这一说？
0: 完全没有。
1: 对，
0: 啊，
1: 订100子了吧？我们家，可别到时候再限购就白高兴了。
0: 但是我话得说回来了，只有这么一批，数量呢是非常少的。本来你说这个限购的问题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啊，
1: 嗯，
0: 也在商讨这个事儿，是不是搞一次限购，一人呢得那么个3袋5袋的，
1: 那太没意思了，
0: 尝一尝。但这个事儿我当时就否定了，
1: 嗯，
0: 我就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不搞限购？首先第一个啊，这款保健面它是一款主食，
1: 对，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就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1: 嗯。
0: 你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嗯、尤其是我们的血糖血脂，它不是一天两天高的，
1: 对，
0: 可能10年20年造成了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而我们这个纤维面呢，食药监部门已经给我们检测完了，包括临床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它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
1: 嗯，
0: 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1: 嗯。
0: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3袋5袋的，
1: 真没啥劲儿。
0: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啊、
1: 就人多两顿我就吃完了。
0: 对呀、啊、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1: 嗯，
0: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上这款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这个保健面的时候，如果说用了一个礼拜效果真是挺好的，帮助我们把这血糖调理得很平稳的话，
1: 嗯，
0: 那你手头没了，你限购了
1: 是
0: 吧？3袋5袋的，
1: 你上官网去买28.8呀？
0: 对呀、啊，那你不是等于说是给人挖个坑吗？
1: 嗯，
0: 这么好的产品，你让我尝一下，尝到甜头了，你让我买，结果还得花高价去买，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1: 老师，您太周到了。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次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
1: 嗯、
0: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
1: 嗯、
0: 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1: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0: 那可不，
1: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嗯、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0: 对呀、
1: 啊、天天吃真得多订点。老师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就记在心里了。
0: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
1: 当然
0: 买菜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 你就限量不让我买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
1: 嗯嗯，
0: 不要限量，
1: 嗯，
0: 不限购。但是就是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数总量它是有数的。
1: 嗯，
0: 你就想呗，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28.8，28.8吧，一袋吧。
1: 对，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8。
1: 嗯，
0: 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
1: 260块钱。
0: 那你想过没有，就是昨天你订了100袋、
1: 嗯、
0: 差了13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营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
1: 太美味了，
0: 太美味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厂家呢，厂家对于我们来讲面对的可不是10袋20袋100袋200袋，
1: 那人家
0: 一下是差了几十万袋啊。
1: 对，
0: 这几十万袋人家利润就差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经济压力就有了。
1: 嗯，
0: 所以说给我们的总量就是限量的，就厂家对咱们来说是限量的，但是我们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不限购不限量，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
1: 但真是老师

0: 您太有力度了，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
1: 嗯，
0: 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
1: 嗯，
0: 就这么一批想订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订上100单，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1: 是，所以说，我觉得静石，你昨天可没少订
0: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姨有5个，一家分点儿，没剩多少。
1: 啊。哎，你话是这么说，静石，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0: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
1: 哎
0: 话。
1: 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
0: 我
1: 么。
0: 想啥呀？
1: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
0: 我不
1: 期
0: 用我
1: 的，
0: 天天吃的蔬菜叶子
1: 对，
0: 了。
1: 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
0: 你非
1: 健康
0: 得
1: 的减
0: 说
1: 肥
0: 出
1: 吗？
0: 来，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那
1: 对。
0: 多好啊！
1: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
0: 对。
1: 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就是你得有点觉悟。
0: 我
1: 跟我
0: 当
1: 做，
0: 然有了，你看啊，这
1: 为，
0: 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1: 嗯，
0: 知道？你看他在研发之初，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
1: 嗯，
0: 渴着大家，咱们有需要的先订，
1: 对，
0: 对不对？先渴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控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所以说我订的行，可以。
1: 可以，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先放一放，是吧？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可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我一直在强调，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清楚的，是食药监部门批准他的，他才敢这么干，要不然就是违法的了。那么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咱们可能是吃了一辈子的面了吧？
0: 那肯定是
1: 对吧？
0: 啊。
1: 你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和面了吧？哪一款产品？敢这么来标注，
0: 没有，没见过。
1: 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他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每天2次，一次100到150克。等你血糖平稳了之后，你可以改成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0: 还真是，你想啊，如果它没有实际效果，它怎么能批蓝帽呢？对
1: 对
0: 不
1: 呀，
0: 对？
1: 蓝帽标识啊，
0: 它
1: 这
0: 不
1: 是国
0: 可
1: 家认
0: 能，
1: 证的。
0: 它不可能得到国家认可。咱们糖友们不敢吃、不敢喝的，浑身没劲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呢，糖尿病前期预备军们，
1: 对。
0: 我们家族有遗传史的，
1: 哦。
0: 怕成为糖尿病担惊受怕的，血脂还高的，咱们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天天都得吃饭呀，天天都得补充营养啊，点点滴滴接治疗啊。
1: 对，静石，你说的没错。你看，总有的人觉得我这个治疗啊、养生啊，你得去保健所，你得去医院。还有的人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什么山珍海味。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真正的治疗，绝对不是在你发病那个时候的一刹那你做的工作。真正的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之中，比如说我们的洗脸呢、刷牙呀、一口汤啊、一碗面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才是最绿色的，也是最去根儿的治疗的方案。你这一口饭，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口饭别小看它，这一口饭你吃好了，可能就长命百岁。小看这个吃饭的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儿都很忙，小看这个吃饭的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儿都很茫然呢。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什么叫糖尿病？
0: 血糖高。
1: 血糖高是吧？我
0: 对
1: 告诉你，
0: 呀。
1: 竟是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都觉得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0: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那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1: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
0: 嗯，
1: 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
0: 嗯，
1: 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0: 该高高，该低低。
1: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
0: 嗯，
1: 但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
0: 嗯，
1: 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嗯，
1: 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并不是血糖高的问题，他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你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机制，这种本能你没有了，这才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才是糖尿病发病的机制。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吃少了，或者这两天没吃，硬饿着自己，结果你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能出现什么低血糖的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两天没吃饭呢，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0: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1: 对啊，
0: 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1: 扶不扶
0: 讲的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1: 对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啊。
0: 嗯，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0: 以及人之幼，
1: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
0: 是
1: 将心比心，该扶一定要扶。
0: 嗯，
1: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0: 是
1: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0: 嗯，
1: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0: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1: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0: 不存钱。
1: 对，他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0: 对，
1: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
0: 嗯，
1: 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0: 对，
1: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0: 心都慌，脑都晕。
1: 对，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
0: 嗯，
1: 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主食。
1: 对呀，糖尿病的患者
0: 吃饱了，
1: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0: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了。
1: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0: 对，
1: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这种能力它
0: 异常的
1: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
0: 嗯，
1: 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
0: 嗯，
1: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
0: 嗯，
1: 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
0: 嗯，
1: 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
0: 哦，
1: 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
0: 哦，
1: 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
0: 嗯，
1: 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
0: 嗯，
1: 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0: 是，
1: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
0: 嗯，
1: 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我们就严重的 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
0: 嗯，
1: 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异生，
0: 嗯，
1: 这个咱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0: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1: 对，
0: 所以不吃少吃它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发生
1: 危险。对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
0: 嗯，
1: 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那也是问题呀，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0: 不敢。
1: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 6.1、
0: 嗯，
1: 餐后理想的是 7.8 左右，你要是 7.8 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
0: 嗯，
1: 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
0: 嗯，
1: 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哦，下一步你怎么迈，看你的了，就是。
0: 啊，正常值是一个6.1，一个7.8。
1: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几啊！
0: 我的妈，10倍多！
1: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0: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1: 对呀，哪有血了是吧？
0: 都甜了。
1: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一套、中央二套、中央七套、中央十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1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
0: 嗯，
1: 一平底儿
0: 啊，
1: 半碗都不到，一平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0: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饿。
1: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0: 嗯，
1: 他就这么坚持了1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0: 猝死的风险。
1: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呢，是吧？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0: 就那么苛刻，
1: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0: 嗯，
1: 他就恼火，
0: 肯定生气
1: 啊。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0: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1: 就开了一回荤，
0: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
1: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0: 又图一什么呢？
1: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
0: 嗯，
1: 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
0: 嗯，
1: 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0: 嗯，
1: 抢救吧，
0: 嗯，
1: 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
0: 嗯，
1: 血液 pH 值7.05，
0: 嗯，
1: 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
0: 嗯，
1: 大家伙听过吧？
0: 嗯嗯，
1: 酮症酸中毒， 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0: 老师，那您说同症孙仲

0: 毒它普遍嘛，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1: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
0: 嗯。
1: 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
0: 嗯。
1: 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
0: 嗯，
1: 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0: 就慢性中毒了。
1: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呢？
1: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0: 烂苹果味儿。
1: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
0: 嗯，
1: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竟是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0: 对呀，
1: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0: 对。
1: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0: 嗯，
1: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0: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1: 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
1: 啊，
0: 意思就是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1: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
0: 是
1: 道
0: 不
1: 理。
0: 是？
1: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0: 您看啊，
1: 嗯。
0: 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儿，我们去解
1: 对，
0: 决，
1: 没
0: 对
1: 错。
0: 吧？研发出来了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0: 关键是你看啊，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对？
1: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
0: 对
1: 调理了，
0: 呢，对
1: 是不是
0: 呢。
1: 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对
0: 对
1: 吧？
0: 呢，
1: 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0: 关
1: 是
0: 键
1: 吧？
0: 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他这不还省钱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
0: 吃
1: 面，
0: 好的，
1: 血糖升高了，
0: 对。
1: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而且特别美味。吃上一顿，也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0: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它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1: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
0: 嗯。
1: 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净食，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0: 是，
1: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0: 特别不友好，
1: 什么呢？
0: 哦，
1: 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的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它做的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

0: 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伤
1: 系统病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
1: 嗯，
0: 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
1: 嗯，
0: 那么凡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糖尿病病变的患者，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会嘱咐你要干嘛，要
1: 吃 B 族，
0: 对，补充维生素 B12。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说

0: 就连去药房的吃维生素的这个钱咱们都省了。
1: 对，而且静时你觉得糖尿病患者咱们最怕什么？
0: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怕血糖高不稳，怕并发症多。
1: 对，
0: 不有那句话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最可怕。
1: 这是一句老话了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句话说的对吗？
0: 对呀，都这么说。
1: 那我问问你，这并发症咋来的呀？
0: 糖高得来的呀。
1: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
0: 嗯。
1: 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
0: 嗯，
1: 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0: 对，解决不了。
1: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0: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1: 对呀，你只能控制并发症，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也没有好的办法啊，左右为难呢。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0: 嗯，
1: 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0: 对，
1: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
0: 嗯，
1: 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0: 嗯，
1: 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四肢麻木吗？身上像蚂蚁咬一样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0: 不能，
1: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啊，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
0: 嗯，
1: 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0: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足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1: 对呀，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0: 嗯，
1: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
0: 嗯，
1: 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咽下去了，后一口你精米精面又吃进来了。
0: 嗯，
1: 你不等于说是一边按下了葫芦，那边这个瓢又起来了吗？
0: 这个确实哈，就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感觉。
1: 对呀，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儿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0: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1: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你慢慢都可以给我减量了。
0: 嗯，
1: 因为你吃的这个主食它就在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0: 嗯，
1: 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0: 是，
1: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你知道就曾经专门在这个营养科还有这个高端的康复科做过专项的实验吗？
0: 嗯，
1: 就是患者自愿的啊。
0: 怎么实验？
1: 在一年的时间内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呢？饮食不变，
0: 哦，
1: 原来你啥样你就啥样吃，包括你说你不吃少吃，或者是咱们现在吃什么荞麦面都算上，这是第一组，就是不改变他原来的生活习惯，
0: 嗯，
1: 然后严格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
0: 哦，
1: 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
0: 嗯，
1: 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0: 咋样？
1: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0: 了？怎么样啊？
1: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
0: 嗯，
1: 而很多人早前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
0: 嗯，
1: 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0: 嗯，
1: 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0: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

0: 是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
1: 嗯、
0: 咱们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们真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1: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吃回去，
0: 吃回去
1: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0: 嗯，
1: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0: 小蓝帽
1: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0: 对，
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0: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
1: 嗯，
0: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1: 可不嘛，
0: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啊，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啊、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
1: 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
0: 嗯，
1: 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嘛、
0: 嗯、
1: 而且是这个双皮号的嘛，并且在2005年入选了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
0: 好朋友们，咱有心的朋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
1: 嗯，
0: 今天呢咱们大伙就已经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不要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错过了，保住健康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4: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5: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3: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5: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5: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3: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5: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3: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5: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0: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的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

0: 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订购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2: 嗯，
3: 我要报个名，麻烦你给我订上50袋吧。
2: 哎呦，上来就报名订50袋，你这样不着急？你什么情况啊？订这么多呢？跟我说说。
3: 哎呀，梁老师啊，我这岁数吧，真不大。
2: 嗯。
3: 你说刚48岁，
2: 哎呦，这不大，
3: 还离退休的还有10多年呢。
2: 对，那早呢？
3: 但是吧，身上病吧，现在可不少呢。
2: 哎呦，
3: 哎呀，这不啊，前年，前年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血脂高，血糖也高。
2: 哎呦，
3: 哎，后来又做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
2: 嗯，
3: 检查结果呢，说是6.4%。
2: 哦，
3: 我不明白这个他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是那个糖尿病的前期了。
2: 没错，
3: 哎。
2: 6.4%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我跟你说，这个指标啊，就是临界值了。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人群的后备军了，你是其中一员了，已经是。
3: 哦。
2: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呀是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呢？啊，咱得实话实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得糖尿病的咱们中国人太多了。
3: 嗯，这个是。
2: 第二点。糖尿病的临界值的这些人员，就是这个后备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人群，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多的人群。那你再往前倒，为什么你能成为后备军呢？咱们中国人这个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么多人呢，就和咱们中国人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这些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听明白了吗？
3: 是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2: 嗯，
3: 我这不就是吗？
2: 嗯，
3: 你说吧，我这个年纪吧，你说上面4个老的，
2: 嗯，
3: 就老爹老妈岳父岳母，
2: 那可不，
3: 这都靠我们夫妻俩。
2: 嗯，
3: 这我们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的。
2: 对，
3: 你等下边的孩子呢都没立事儿呢，都啊，你说
2: 还没成家呢，是吧？哎呦，
3: 是啊。嗯，你说就是我们夫妻俩吧，也用咱东北的话讲，那就是啥呢，你得甩开膀子干呢。
2: 对，
3: 要不得你真不行啊。
2: 可不嘛。
3: 但是吧，说心里话，你这一甩开膀子他是真累呀。
2: 嗯，
3: 哎呀，一忙下来吧，你说就是吃喝上吧，他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2: 没有规律了。
3: 是是。
2: 嗯，
3: 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这自己的身体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是用啥？你看吧，就平时吧，咱是总吃的大米白面，感觉这生活现在是挺好的。
2: 嗯，
3: 哎，但是吧，你说他不仅饿得快吧，有时候可不感觉我的身体啥呢，口渴。
2: 哦，
3: 哎，总感觉吧，这身上他没有劲儿。
2: 哎呀，
3: 哎，
2: 嗯，
3: 有时候呢，完了还迷糊呢。
2: 嗯，
3: 哎，你刚吃一口东西吧，总是搞那样，这就是一过性的，就是那个脑袋，
2: 嗯，
3: 就是嗡一下子。
2: 哦，
3: 哎，
2: 其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身体当中这个血糖啊。就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一个波动了，早就应该在这个饮食上做一个调整了，做一个有规划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咱们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饮食，对咱们血糖的影响那是最大的，这个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3: 是是。
2: 要不然的话，为啥大家伙测血糖你得分餐前餐后来测呢？是吧？
3: 是对。
2: 就这个吃直接决定着咱们血糖的一个关键呢，关键所在呀。
3: 你说这个吧，刚才你说这些个吧，
2: 嗯，
3: 以前吧，嗯，这还真是不知道。你说，
2: 哦，
3: 现在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这回吧知道了，知道了有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
2: 没错。
3: 哎，说它不仅吧，
2: 嗯，
3: 就是你能吃得饱。
2: 嗯，
3: 关键啥呢，你这个营养它多呀。
2: 对，
3: 是不是？
2: 营养丰富。
3: 哎，它能控制你这个血糖。
2: 嗯，
3: 所以吧我就寻思吧，多订点，全家子这都给他吃上。哎，我跟老伴俩的，你看要是早上的话，
2: 嗯，
3: 也不那么麻烦，就给他加个鸡蛋一吃。
2: 对，一样握个鸡蛋。
3: 哎，
2: 嗯，
3: 中午呢咱也不怕了，
2: 嗯，
3: 也不怕麻烦啥的了，对不对？
2: 嗯，
3: 只要有个小锅就行呗，给他一煮。
2: 对，是
3: 还方便。
2: 嗯，
3: 哎，您说吧，就是同样啊，你说是天天人天天都得吃饭。
2: 嗯，
3: 但是你说咱们为啥就不吃这个这功能性这么好的呢？是不是？
2: 对对对，带有功能性的食品呢，是不是？
3: 对对。
2: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对待疾病，什么是治疗？不是说用药物或者做手术那叫治疗，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而且很多的疾病也只有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调理咱们的病根。虽然说你是后备人群，

0: 你现在就把这个以前吃的精米啊精面呢，你就给我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因为你这个纤维保健面每吃这么一口，实际上都是在给你做食疗呢。它里面是三药三食的一个完美搭配，能够保持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均衡。你比如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啊、黄豆啊，其实就本来就是咱们中医里药食同源的上品吧，对吧？
1: 你
0: 大家伙不是有的时候也单独吃吗？但是它没有比例搭配，它就影响了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现在好了，咱不用咱操心了，直接给它做成面条了。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的这种成分，包括这个营养的物质，咱们都不需要搭配了，你直接吃这个面条直接给你补充了。里面还有荞麦，还有小麦粉，这结合的形式啊，一定是这个目前来讲比例最好的。其实你现在还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能吃进去东西。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常年用降糖药的或者打胰岛素的，他不是不想吃东西，他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呕吐。
1: 哦，
0: 整个被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全给拿坏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吃东西，你血糖就降下来。结果不是你不想吃，是你机能没有了。你看你打听多少糖尿病患者吃了5年8年降糖药，你让吃东西他恶心，他不是不想吃。你现在还能吃东西，你就把这个就咱们这纤维保健面你用好了，营养均衡，还能够使你的胃口永远那么好，有胃口你就吃，吃完了血糖还不怕高。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你现在咱们在外面工作的像你这样的中年人，根本不用担心胃口和吃不饱的问题了，浑身没劲的问题，你就把它吃好就没问题啊。
1: 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你说以前吧，就是为了这身上能有劲儿是吧，干活的时候有精神头，
0: 嗯，
1: 你吃饭就得多吃，是不是？要不就他没劲儿了。
0: 你不吃哪有营养哪有劲儿啊，是吧？
1: 哎呀，这食堂打饭的时候吧，一顿吃5-6两啊，哎，完了你还得来一小盆菜呢，
0: 对，
1: 是不是？哎呀，这不后来吧，你说这个血糖血脂这都不好了，这没办法啊。
0: 哦，
1: 我就寻思你说少吃点吧。
0: 哎呦，
1: 但是吧，说句实在的，梁老师，你说你少吃吧，它真不行啊。
0: 那可不，你营养也跟不上啊，那能行？
1: 营养跟不上，你别说了，咱又不是说上年纪人，你说这中年人，
0: 嗯，
1: 别说干活了，你走道都打晃了。
0: 你看看，
1: 哎呀，有好几回真的都差点都摔倒了啊！
0: 哎呦，这多危险！嗯，
1: 啊，这回好了，这回这吃了这个面，你说再配个点菜，是不是？这一顿的饭里边的这个营养的全都解决了，
0: 嗯，
1: 完了还抗饿呢，有劲儿了这回啊，
0: 还不用担心你血糖血脂这个升高的问题，多好。
1: 对呀、
0: 啊，而且你这一日三餐啊，哪怕只有2顿是以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以它为主的话，我告诉你，那么等于说这一天你做了2次控糖控脂的一个针对性的调养。
1: 哦，
0: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长期坚持下来，你再看你的血糖吧，你的血脂吧。我告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好。
1: 嗯、对对对，是您说的确实是。哎，
0: 嗯、
1: 你说咱这人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是不是？
0: 嗯，
1: 能把吃饭的这个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
0: 嗯，
1: 也可以说是治病吧，是不是？
0: 对，
1: 你就要不说真的，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哎呀，真有招儿，真的。
0: 嗯，
1: 这也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患者呗，
0: 嗯，
1: 为这些人着想啊。
0: 嗯，不客气、
1: 哎。说实话，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了。
0: 嗯，
1: 你说就特别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0: 那可不，嗯。
1: 哎呀，真不敢呐！你说一下子这么倒下去，你
0: 对。
1: 我吧都是奢求吧都不高，咱都不说你这人这一辈子你一点毛病没有，
0: 嗯，
1: 就是吃苦不打粮哪有不得病的，
0: 对对，
1: 这不现实，对不对、
0: 嗯、
1: 我就寻思啥呢，你有病吧咱也晚点退休以后了，你有点毛病吧那也没啥事儿，你孩子成家了、
0: 嗯、
1: 对不对，你也退休了，但是没啥担心没啥怕的了，是不是、啊、
0: 咱们这么想可以，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做，谁都想一辈子都不得病。对不对？不是说他退休了得病就能好一点，是不是啊？虽然说你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一个预备队了，一个后备军了，但是你这个阶段其实也恰恰是最好调理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早啊，
1: 嗯，
0: 就给了你一个逆转的机会，你要抓住好的话，你这个病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了，你抓不住的话，那你这个病可能就提前了。
1: 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所以吧我就寻思现在开始吧，我就从这个吃上来给它改变，
0: 对，
1: 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
0: 没错、
1: 哎、我想啊就是不管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啊老伴儿啥的吧，反正那个全家都吃、
0: 嗯、
1: 我想

0: 肯定得有好处，没坏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现在就定五十袋吧，我感觉不多吧。
1: 不多，你这样啊，这个五十袋的这个事儿呢，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毕竟你这个报名报的早，
0: 哦，
1: 报的早你就有优势，是不是啊？你这五十袋，
0: 哦，
1: 工作人员赶快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梁老师啊，
1: 不客气，
0: 耽误您时间了，
1: 啊，好嘞，聊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老师啊，我要订这个面。
1: 哎呦，
4: 哎呀妈呀，这么多年了，我可想饱饱的吃他一顿。你给我订60个，60袋。
1: 哎呦，算了，订60袋。哎呀，我听出来了，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呀？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袋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在8年了。
1: 哦，八年了。
4: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
1: 嗯，
4: 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1: 那哪能？
4: 该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1: 嗯，
4: 这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
4: 嗯，
1: 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4: 对对，
1: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你在这其中你少了哪个环节，我告诉你都容易导致我们血糖控制它会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并发症也容易过早的出现啊。
4: 是，
1: 嗯，
4: 这不就是3年前嘛，我就发现我这视力哈完了，没有以前好了。
1: 哎呦，
4: 看东西它就模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
1: 嗯，
4: 晚上我还总爱起夜呢，这一趟一趟就跑厕所去，能睡好觉吗？
1: 那可不。
4: 哎，就我看我那个上厕所，我看我尿没尿啊？
1: 啊，
4: 哎，里面还有泡沫呢。
1: 哎呦，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睛，一个是肾脏啊，它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血管都特别的细，叫毛细血管。它受到这个血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一般并发症最早出现的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肾，你可得要注意啊。
4: 啊，那什么，我现在就有一只眼睛，我看这左边这个基本上看啥看不着了。
1: 哎呦，
4: 我就属于什么呢哈，这么说吧，半失明状态。
1: 哦，
4: 哎呀，我早点管住嘴不就好了？这不来后来这几年吧，
1: 嗯，
4: 俺家我老伴儿就跟着砍着我，成天搁边上监督我。每对吧就给我控制的，哎呀妈的，给我那点食儿啊，就像俺家小猫的那点儿啊。那你说那猫多大胃，我多大？
1: 对，
4: 那你说给我折磨的是你这一天呢，除了就刚吃完那两口东西前感觉哎行，哎胃里有点东西，其余时间我就告诉你，我全饿的前胸贴后背的，饿的流扁的。希望这回好了，有了咱们这个专门给我们研发的纤维那个保健面。
1: 嗯，
4: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管饱。
1: 嗯，
4: 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问题了，还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
1: 那
4: 都乐坏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很多并发症，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批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
4: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可不是咱

0: 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你同样是面条，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是因为它里的配方是传承了古方药膳面的这个传承，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个改良，高科技的改良和研发，所以说效果特别好。
1: 你说咱们现在还得相信科学，
0: 那可不，
1: 你可不能自己瞎安排。
0: 对，
1: 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饮食还得控制饮食啊。
0: 没错，
1: 你我这回哈，我回去拿这些，我就每天我每顿都吃，我每顿我都多吃点儿，让他
0: 多吃点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之前你这个胃啊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你再改为每天两次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1: 行
0: 啊，
1: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你是专家呀。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好好的坚持住。
0: 好。
1: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三顿，你都不能忘，这事儿能忘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又打回原形去了。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1: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0: 对，
1: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0: 好，你要想定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量
1: 肯定是这些。
0: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1: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0: 是，
1: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哦。老师再见、
0: 啊，
1: 我赶紧去确认那数去啊。
0: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7: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8: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1: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
2: 现象是吧？
3: 哦，
2: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服还得服、
3: 嗯、
2: 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3: 及人
2: 之
3: 幼。
2: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该服一定要服。
3: 嗯，
2: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3: 是
2: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3: 嗯、
2: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3: 嗯。
2: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3: 嗯，
2: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3: 在哪儿啊？
2: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3: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2: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3: 对对对。
2: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嗯、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3: 不存钱。
2: 对，它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3: 对，
2: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
3: 嗯，
2: 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3: 对，
2: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3: 心都慌，脑都晕。
2: 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是吧、
3: 嗯、
2: 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3: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主食，
2: 对、啊、糖尿病的患者
3: 吃饱了，
2: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3: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
2: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3: 对，
2: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它
3: 异常的
2: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
3: 嗯，
2: 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
3: 嗯，
2: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
3: 嗯，
2: 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
3: 嗯，
2: 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
3: 嗯，
2: 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
3: 哦，
2: 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
3: 哦、
2: 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
3: 嗯，
2: 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
3: 嗯，
2: 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3: 是，
2: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
3: 嗯，
2: 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我们就严重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他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
3: 嗯，
2: 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
3: 嗯，
2: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异生。
3: 嗯，
2: 这个咱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3: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2: 对，
3: 所以不吃少吃它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发生
2: 危
3: 险。
2: 对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
3: 嗯、
2: 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那
3: 也
2: 是问题啊。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3: 不敢。
2: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6.1，餐后理想的是7.8左右，你要是7.8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
3: 嗯，
2: 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
3: 嗯，
2: 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
3: 哦、
2: 下一步你怎么迈，看你的了，就是。
3: 啊，正常值是一个6.1，一个7.8。
2: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
3: 嗯、哦，
2: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

0: 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点几啊，
1: 我的妈，十倍多啊！
0: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1: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0: 对呀，哪有血了，是吧？
1: 都甜了。
0: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1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一平底儿
1: 啊，
0: 半碗都不到，一平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1: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饿。
0: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1: 嗯，
0: 他就这么坚持了1个多月，1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1: 猝死的风险。
0: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的，是吧？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1: 就那么苛刻，
0: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他就恼火，
1: 肯定生气。
0: 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0: 就开了一回荤，
1: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
0: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1: 又图一什么呢？
0: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抢救吧，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血液 pH 值7.05，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大家伙听过吧？酮症酸中毒，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1: 老师，那您说酮症酸中毒它普遍吗？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0: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1: 就慢性中毒了。
0: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1: 那我怎么知道呢？
0: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1: 烂苹果味儿，
0: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就是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1: 对呀，

0: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1: 对。
0: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1: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0: 说的什么话呀？
1: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
0: 啊。
1: 意思就是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0: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
1: 是
0: 道
1: 不
0: 理。
1: 是？
0: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1: 您看啊，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儿，我们去解
0: 对，
1: 决，
0: 没
1: 对
0: 错。
1: 吧？研发出来了，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0: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关键是，你看啊，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对？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
1: 对
0: 调理了，
1: 呢，对
0: 是不是
1: 呢，
0: 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对
1: 对
0: 吧？
1: 呢。
0: 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1: 关
0: 是
1: 键
0: 吧？
1: 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他这不还省钱儿 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
1: 吃
0: 精面，
1: 好的，
0: 血糖升高了，血
1: 对，
0: 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而且特别美味。吃上一顿，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1: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它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0: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就是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1: 是。
0: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1: 特别不友好。
0: 什么呢？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得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它做得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
1: 系统
0: 伤。
1: 病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那么，凡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糖尿病病变的患者，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会嘱咐你要干嘛？要
1: 是
0: 补，
1: B 族，
0: 对，补充维生素 B12。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说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口腔特别容易出现溃疡，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2 或者是维 C。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了，那你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你一顿饭就能够解决了。但是你为什么缺？因为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这些物质已经都没有了。
1: 对，太精了。
0: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样的主食换成咱们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面，你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就。

0: 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1: 对，解决不了，
0: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1: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0: 对呀、啊，你只能控制并发症、
1: 嗯，
0: 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
1: 嗯、
0: 也没有好的办法啊、
1: 嗯，
0: 左右为难的。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1: 嗯，
0: 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1: 对，
0: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
1: 嗯，
0: 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1: 嗯。
0: 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四肢麻木吗？身上像蚂蚁咬一样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1: 不能，
0: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啊，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
1: 嗯，
0: 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足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1: 嗯，
0: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咽下去了，后一口你精米精面又吃进来了。
1: 嗯，
0: 你不等于说是一边按下了葫芦，那边这个瓢又起来了吗？
1: 这个确实哈，就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感觉。
0: 对呀、啊，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
1: 嗯、
0: 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1: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0: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你慢慢都可以给我减量了，
1: 嗯，
0: 因为你吃的这个主食它就在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1: 是，
0: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你知道就曾经专门在这个营养科还有这个高端的康复科做过专项的实验吗？
1: 嗯，
0: 就是患者自愿的啊。
1: 怎么实验？
0: 在一年的时间内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呢？饮食不变，
1: 哦，
0: 原来你啥样你就啥样吃，包括你说你不吃少吃，或者是咱们现在吃什么荞麦面都算上，这是第一组，就是不改变他原来的生活习惯、
1: 嗯、
0: 然后严格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
1: 嗯，
0: 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1: 吗？怎么样啊？
0: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
1: 嗯，
0: 而很多人早前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1: 嗯，
0: 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1: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咱们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真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吃回去，
1: 吃回去，
0: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1: 小蓝帽
0: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1: 对，
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

0: 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1: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啊，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脑肝肾全都在闹问题闹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重油重盐重糖，这就是隐患。
0: 对，
1: 保健面下锅，加点鸡蛋，加点蔬菜，拌点酱，哇塞，太香了，营养还齐全，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叫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嘛，而且是这个双批号的嘛，并且在2005年入选了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
1: 好朋友们，咱有心的朋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今天呢咱们大伙儿就已经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不要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错过了，保住健康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5: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6: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6: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4: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6: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4: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6: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1: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订购热线是
2: 以下是广告。

0: 号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梁老师啊，
2: 嗯，
3: 我要报个名，麻烦你给我订上50袋吧。
2: 哎呦，上来就报名订50袋，你这样不着急？你什么情况啊？订这么多呢？跟我说说。
3: 哎呀，梁老师啊，我这岁数吧，真不大。
2: 嗯。
3: 你说刚48岁，
2: 哎呦，这不大，
3: 他们离退休的还有10多年呢。
2: 对，那早呢。
3: 但是吧，身上病吧，现在可不少了。
2: 哎呦，
3: 哎呀，这不啊，前年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血脂高，血糖也高。
2: 哎呦，
3: 哎，后来又做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
2: 嗯，
3: 检查结果呢，说是6.4%。
2: 哦，
3: 我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是那个糖尿病的前期了。
2: 没错，
3: 哎。
2: 6.4%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我跟你说，这个指标啊，就是临界值了。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人群的后备军了，你是其中一员了，已经是。
3: 哦。
2: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呀是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呢？啊，咱得实话实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得糖尿病的咱们中国人太多了。
3: 嗯，这个是。
2: 第二点。糖尿病的临界值的这些人员，就是这个后备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人群，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多的人群。那你再往前倒，为什么你能成为后备军呢？咱们中国人这个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么多人呢，就和咱们中国人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这些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听明白了吗？
3: 是，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2: 嗯，
3: 我这不就是吗？
2: 嗯，
3: 你说吧，我这个年纪吧，你说上面4个老的，
2: 嗯，
3: 就老爹、老妈、岳父、岳母，
2: 那可不，
3: 这得靠我们夫妻俩。
2: 嗯，
3: 这我们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的。
2: 对，
3: 你等下边的孩子呢，都没立事儿呢，都啊，你说
2: 还没成家呢，是吧？哎呦，
3: 是啊，嗯，你说就是我们夫妻俩吧，也用咱东北的话讲呢，就是啥呢？你得甩开膀子干呢。
2: 对，
3: 要不你真不行啊。
2: 可不嘛。
3: 但是吧，说心里话，你这一甩开膀子。他是真累呀，
2: 嗯，
3: 哎呀，一忙下来吧，你说就是吃喝上吧，他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2: 没有规律了，
3: 是不是？
2: 嗯，
3: 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这自己的身体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是用啥？你看吧，就平时吧，咱是总吃的大米白面，感觉这生活现在是挺好的，
2: 嗯，
3: 哎，但是吧，你说他不仅饿得快吧，有时候我感觉我的身体啥呢，口渴，
2: 哦，
3: 哎，总感觉吧，这个身上他没有劲儿，
2: 哎呀，
3: 哎。
2: 嗯，
3: 有时候呢，完了还迷糊呢。
2: 嗯，
3: 哎，你刚吃一口东西吧，总是搞那样，这就是一股性的，就是那个脑袋，
2: 嗯，
3: 嗡一下子。
2: 哦，其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身体当中这个血糖啊，就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一个波动了。早就应该在这个饮食上做一个调整了，做一个有规划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咱们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饮食对咱们血糖的影响那是最大的，这个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3: 是是。
2: 要不然的话，为啥大家伙测血糖你得分餐前餐后来测呢？是吧？
3: 是对。
2: 就这个吃直接决定着咱们血糖的一个关键呢，关键所在呀。
3: 你说这个吧，刚才你说这些个吧，
2: 嗯，
3: 以前吧，嗯，这还真是不知道。你说，
2: 哦，
3: 现在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这回吧知道了，知道了有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
2: 没错。
3: 哎，说它不仅吧，
2: 嗯，
3: 就是你能吃得饱，
2: 嗯，
3: 关键啥呢？你这个营养它多呀，
2: 对，
3: 是不是？
2: 营养丰富，
3: 哎，它能控制你这个血糖。
2: 嗯，
3: 所以吧，我就寻思吧，多订点，
2: 嗯，
3: 全家子这我都给它吃上。
2: 嗯，
3: 哎，我跟老伴俩的，你看，要是早上的话，
2: 嗯，
3: 也不那么麻烦，就给它加个鸡蛋一吃，
2: 对，
3: 是不
2: 是？一样，握个鸡蛋。
3: 哎，
2: 嗯，
3: 中午呢，咱也不怕了，
2: 嗯，
3: 也不怕麻烦啥的了，
2: 对
3: 不对？只要有个小锅就行呗，给它一煮，
2: 对，
3: 还方便。
2: 嗯，
3: 哎。您说吧，就是同样啊，你说是天天人天天都得吃饭，
2: 嗯，
3: 但是你说咱们为啥就不吃这个它功能性这么好的呢？是不是？
2: 对对对，带有功能性的食品呢，是不是？
3: 对对，
2: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对待疾病，什么是治疗？不是说用药物或者做手术那叫治疗，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而且很多的疾病也只有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调理咱们的病根。虽然说你是后备人群，你现在就把这个以前吃的精米啊精面呢，你就给我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因为你这个纤维保健面每吃这么一口实际上都是在给你做食疗呢， 它里面是

0: 三要三食的一个完美搭配，能够保持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均衡。你比如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啊、黄豆啊，其实就本来就是咱们中医里药食同源的上品吧，对吧？你大家伙不是有的时候也单独吃吗？但是它没有比例搭配，它就影响了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现在好了，咱不用咱操心了，直接给它做成面条了。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的这种成分，包括这个营养的物质，咱们都不需要搭配了，你直接吃这个面条，直接给你补充了。里面还有荞麦，还有小麦粉，这结合的形式啊，一定是这个目前来讲比例最好的。其实你现在还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能吃进去东西。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常年用降糖药的或者打胰岛素的，他不是不想吃东西，他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呕吐。整个被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全给拿坏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吃东西，你血糖就降下来。结果不是你不想吃，是你机能没有了。你看你打听打听，多少糖尿病患者吃了五年八年降糖药，你让吃东西他恶心，他不是不想吃，你现在还能吃东西，你就把这个就咱们这纤维保健面你用好了，营养均衡，还能够使你的胃口永远那么好，有胃口你就吃，吃完了血糖还不怕高。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你现在咱们在外面工作的像你这样的中年人，根本不用担心胃口和吃不饱的问题了，浑身没劲的问题，你就把它吃好就没问题啊。
1: 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你说以前吧，就是说为了这身上能有劲儿是吧？干活的时候有精神头，
0: 嗯，
1: 你吃饭就得多吃，是不是？要不就他没劲儿了。
0: 你不吃哪有营养，哪有劲儿啊？是不？
1: 哎呀，这是当打饭的时候吧，一顿吃五六两啊。哎，完了你还得来一小盆菜呢，
0: 对，
1: 是不是？哎呀，这不后来吧，你说这个血糖血脂这都不好了，这没办法啊。
0: 哦，
1: 我就寻思你说少吃点吧。
0: 哎呦，
1: 但是吧，说句实在的，梁老师，你说你少吃吧，它真不行啊。
0: 那可不，你营养也跟不上啊，那能行？
1: 营养跟不上，你别说了，咱又不是说是上年纪人，你说这中年人，
0: 嗯，
1: 别说干活了，你走道都打晃了。
0: 你看看，
1: 哎呀，有好几回真的都差点都摔倒了啊。
0: 哎呦，这多危险，嗯。
1: 啊。这回好了，这回这吃了这个面，你说他配了点菜，是不是、这一顿的饭里边的这个营养的全都解决了，
0: 嗯，
1: 完了还抗饿呢，有劲儿了这回啊，
0: 还不用担心你血糖血脂这个升高的问题，多好。
1: 对呀、
0: 而且你这一日三餐啊，哪怕只有两顿是以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以它为主的话，我告诉你，那么等于说这一天你做了两次控糖控脂的一个针对性的调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长期坚持下来，你再看你的血糖吧，你的血脂吧，我告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好。
1: 嗯、对对对，是您说的确实是。哎，你说咱这人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是不是？
0: 啊，
1: 能把吃饭的这个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
0: 嗯，
1: 也可以说是治病吧，是不是？
0: 对。
1: 你就要不说真的，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哎呀，真有招儿，真的。这也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患者呗，为这些人着想啊。
0: 嗯，
1: 哎，说实话，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啊。
0: 嗯，
1: 你说就特别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0: 那可不，嗯。
1: 哎呀，真不敢呐！你说。一下子这么倒下去
0: 点儿，是不是啊？这虽然说你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一个预备队了，一个后备军了，但是你这个阶段其实也恰恰是最好调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早啊，
1: 嗯，
0: 就给了你一个逆转的机会。你要抓住好的话，你这个病完全可以给它控制住了。你抓不住的话，那你这个病可能就提前了。
1: 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所以吧，我就寻思现在开始吧，我就从这个吃上。来给它改变，
0: 对，
1: 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
0: 没错。
1: 哎、我想啊，就是不管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啊、老伴儿啥的吧，反正那个全家都吃，
0: 嗯、
1: 我想肯定得有好处，没坏处，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现在就定五十袋吧，我感觉不多吧，
0: 不多。你这样啊，这个五十袋的这个事儿呢，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毕竟你这个报名报的早，
1: 哦、
0: 报的早你就有优势。是不是啊？你这五十袋可能就能成就你。
1: 哦、
0: 你要报的晚的话，他没有了，你拿啥定啊？对不对？应该没问题，好不好？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赶快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梁老师啊，
0: 不客气，
1: 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最近这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 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

0: 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食，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啊，我要订这个面。
2: 哎呦。
3: 哎呀妈呀，这么多年了，我可想饱饱的吃他一顿。你给我订60袋。
2: 哎呦，算了，订60袋。哎呀、我听出来了，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呀。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袋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在8年了。
2: 8年了。
3: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2: 那哪能？
3: 该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2: 嗯，
3: 这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2: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3: 对对，
2: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你在这其中，你少了哪个环节，我告诉你，都容易导致我们血糖控制它会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并发症也容易过早的出现啊。
3: 是，
2: 嗯，
3: 这不就是3年前嘛，我就发现我这视力哈，完了没有以前好了。
2: 哎呦，
3: 看东西它就模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
2: 嗯，
3: 晚上我还总爱起夜呢，这一趟一趟就跑厕所去，能睡好觉吗？
2: 那可不。
3: 哎，就我看我那个上厕所，我看我尿没尿啊？
2: 啊，
3: 哎，里面还有泡沫呢。
2: 哎呦，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睛，一个是肾脏啊，它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血管都特别的细，叫毛细血管，它受到这个血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一般并发症最早出现的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肾，你可得要注意啊。
3: 啊，那什么，我现在就有一只眼睛，我看这左边这个基本上看啥看不着了。
2: 哎呦，
3: 我就属于什么呢哈，这么说吧，半失明状态。
2: 哦，
3: 哎呀，我早点管住嘴不就好了。这不来后来这几年吧，俺家我老伴儿就跟着砍着我，成天搁边上监督啊。每一对吧就给我控制的呀，哎呀妈，给我那点食儿啊，就像俺家小猫的那点儿啊。那你说那猫多大胃，我多大？
2: 对，
3: 那你说给我折磨的，真的这一天呢，除了就刚吃完那两口东西感觉哎行，哎胃里有点东西，其余时间我就告诉你，我全饿的呀，前胸贴后背的呀，饿的呀，流扁的呀。希望这回好了，有了咱们这个专门给我们研发的纤维那个保健面。
2: 嗯，
3: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管饱。
2: 嗯，
3: 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问题了，还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
2: 那
3: 不乐坏了。
2: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您，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很多并发症，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批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
3: 嗯，
2: 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你同样是面条，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是因为它里的配方是传承了古方药膳面的这个传承，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个改良，高科技的改良和研发，所以说效果特别好。
3: 你说咱们现在还得相信科学呀。

0: 你可不能自己瞎安排。
1: 对，
0: 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饮食还得控制饮食啊。
1: 没错，
0: 你我这回哈，我回去拿这些，我就每天我每顿都吃。
1: 嗯，
0: 我每顿我都多吃点，让他
1: 多吃点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之前你这个胃啊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你再改为每天两次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0: 行
1: 啊，
0: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
1: 嗯、
0: 你是专家呀，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哦
1: 嗯，
0: 好好的坚持住。
1: 好，
0: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三顿，你都不能忘，这事儿能忘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
0: 哎、
1: 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
0: 啊，
1: 又打回原形去了。
0: 嗯嗯，
1: 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0: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1: 对，
0: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1: 好，你要想定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量
0: 那肯定是这些。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0: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1: 是，
0: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哦。老师再见、
1: 啊，
0: 我赶紧去确认那数去啊。
1: 好，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7: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8: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6: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3: 云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6: 纤维保健。

0: 店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1: 全球供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0: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1: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静石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见面了。
2: 梁老师咱们这个有蓝帽的纤维保健面到货了吗？
4: 上来就问我这么直接的问题。
2: 对呀、啊、
4: 净挑这个干的唠，也不跟我寒暄两句。
2: 我真心里惦记这事儿呢。
4: 直接问这个事儿哈、
2: 你看啊，咱们纤维保健面，咱朋友都说了，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
4: 嗯，
2: 很多年轻人想苗条的，不想一天天吃外卖的，他也盯着呢。
4: 对，他主要得健康的苗条，这是前提，是吧？
2: 你说太对了。
4: 嗯，
2: 还有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一天到晚呢，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吃饭总是对付一口，那我们都需要啊。
4: 对，
2: 纤维保健面人人都想吃，人人都想要，我这就想，这赶紧问问老师啥时候到货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消息。
4: 嗯，
2: 别到时候说我们开始报名了，再马上再没了，我们多遗憾呢。
4: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2: ，啥也没有。嗯、
4: 好。那你既然这么直白的问我了，那我今天就
2: 直白的
4: 回答你。今天我正式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翘首以盼等这次活动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患者们宣布这个事儿。
2: 嗯，
4: 咱们这个带有蓝帽标识的全国唯一一款获得双批文双批号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2: 正式到货了，就是说明我们今天可以正式打电话来订购喽。
4: 对，今天就可以按照大家伙报名的顺序给大家伙进行发放了。
2: 哎，老师，
4: 货已经来了，
2: 有没有限购、
4: 啊、
2: 有没有限购这一说？
4: 完全没有。
2: 对，我订100子了吧、啊、我们家。可别到时候再限购就白高兴了。
4: 但是我话得说回来了，只有这么一批，数量呢是非常少的。本来你说这个限购的问题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啊，
2: 嗯，
4: 也在商讨这个事儿，是不是搞一次限购，一人呢得那么个3袋5袋的，
2: 那太没意思，
4: 尝一尝。但这个事儿我当时就否定了，
2: 嗯，
4: 我就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不搞限购？首先第一个啊，这款保健面它是一款主食，
2: 对，
4: 咱们老话讲得好，就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2: 嗯。
4: 你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嗯、尤其是我们的血糖血脂，它不是一天两天高的，
2: 对，
4: 可能10年20年造成了糖尿病的患者。
2: 对，
4: 而我们这个纤维面呢，食药监部门已经给我们检测完了，包括临床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它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功能。
2: 嗯，
4: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
2: 嗯，
4: 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
2: 嗯，
4: 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2: 嗯，
4: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3袋5袋的，
2: 真没啥劲儿。
4: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啊、
2: 就人多两顿我就吃完了。
4: 对呀、啊、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2: 嗯，
4: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2: 对，
4: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
2: 嗯嗯，
4: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如果说咱们糖尿病的患

0: 用上这款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这个保健面的时候，如果说用了一个礼拜效果真是挺好的，帮助我们把这血糖调理得很平稳的话，
1: 嗯，
0: 那你手头没了，你限购了，
1: 是
0: 吧？三到五袋的，
1: 你上官网去买，28.8呀。
0: 对呀，那你不是等于说是给人挖个坑吗？
1: 嗯，
0: 这么好的产品，你让我尝一下，尝到甜头了，你让我买，结果还得花高价去买。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1: 老师，您太周到了。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次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1: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0: 那可不，
1: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0: 对呀，
1: 天天吃真得多订点。老师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都记在心里了。
0: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买菜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 你就限量不让我买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
1: 嗯嗯，
0: 不要限量，
1: 嗯，
0: 不限购。但是静时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数总量它是有数的。
1: 嗯，
0: 你就想呗，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28.8，28.8吧，一袋吧。
1: 对，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8。
1: 嗯，
0: 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
1: 260块钱。
0: 那你想过没有，静时昨天你订了100袋，差了13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营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
1: 太美味了，
0: 太美味
1: 了。嗯，
0: 但是人家厂家呢？厂家对于我们来讲面对的可不是10袋、20袋、100袋、200袋，
1: 那人家
0: 一下是差了几十万袋啊。
1: 对，
0: 这几十万袋人家利润就差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经济压力就有了。
1: 嗯，
0: 所以说给我们的总量就是限量的，就厂家对咱们来说是限量的，但是我们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不限购不限量，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
1: 但真是老师您太有力度了，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
0: 嗯，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
0: 嗯，
1: 就这么一批想订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订上100袋，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静时你昨天可没少订啊。
1: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已有5个，一家分点儿，没剩多少。
0: 哎，你话是这么说，静时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1: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话。
0: 哎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啥呀？
0: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期的，
1: 我不用我天天吃的蔬菜叶子了。
0: 对，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健康的减肥吗？
1: 说出来，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
0: 对，
1: 那多好啊！
0: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就是你得有点觉悟。
1: 我当然有了，你看啊，这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0: 嗯，
1: 知道，你看他在研发之初，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渴着大家，咱们有需要的先定，
0: 对，
1: 对不对？先渴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控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所以说我定的行，可以，
0: 可以。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先放一放，是吧？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渴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
1: 嗯。
0: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我一直在强调，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
1: 嗯，
0: 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清楚的是食药监部门批准他的，他才敢这么干，要不然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那么

0: 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咱们可能是吃了一辈子的面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你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和面了吧？哪一款产品敢这么来标注？
1: 没有，没见过，
0: 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他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每天2次，一次100到150克。等你血糖平稳了之后，你可以改成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1: 还真是，你想啊，如果它没有实际效果，它怎么能披蓝帽呢？
0: 对
1: 呀，
0: 蓝帽标识啊，这是国家认证的，
1: 它不可能得到国家认可。咱们糖友们不敢吃不敢喝的，浑身没劲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呢，糖尿病前期预备军们，
0: 对，
1: 我们家族有遗传史的，
0: 哦，
1: 怕成为糖尿病担惊受怕的，血脂还高的，咱们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天天都得吃饭呀，天天都得补充营养啊，点点滴滴接治疗啊。
0: 对，静时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你看，总有的人觉得我这个治疗啊，养生啊，你得去保健所，你得去医院，还有的人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什么山珍海味，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真正的治疗，绝对不是在你发病那个时候的一刹那你做的工作。真正的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之中，比如说我们的洗脸呢，刷牙呀，
1: 是
0: 一口汤啊，一碗面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才是最绿色的也是最去根的治疗的方案。你这一口饭，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口饭别小看它，这一口饭你吃好了可能就长命百岁，你吃不好可能小命就不保了。
1: 真的这样吗？
0: 我真不是吓唬你啊，我跟你讲啊，别小看这个吃饭的
1: 啊，
0: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都很茫然呢。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什么叫糖尿病？
1: 血糖高。
0: 血糖高是吧？我告诉你，静时，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都觉得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1: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的，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0: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1: 该高高该低低。
0: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但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并不是血糖高的问题，他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你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机制，这种本能你没有了，这才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才是糖尿病发病的机制。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吃少了，或者这两天没吃，硬饿着自己，结果你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能出现什么低血糖的这种情况。这两天没吃饭呢，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1: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0: 对
1: 啊，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0: 扶不扶
1: 讲的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0: 对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1: 以及人
0: 之
1: 幼，
0: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该扶一定要扶。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

0: 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1: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0: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1: 不存钱。
0: 对，他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1: 对，
0: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
1: 嗯，
0: 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1: 对，
0: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1: 心都慌，脑都晕。
0: 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
1: 嗯，
0: 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主食。
0: 对啊，糖尿病的患者
1: 吃饱了，
0: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1: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
0: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它
1: 异常的
0: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
1: 嗯，
0: 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
1: 嗯，
0: 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
1: 哦，
0: 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
1: 嗯，
0: 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
1: 嗯，
0: 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1: 是，
0: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我们就严重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
1: 嗯，
0: 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异生，
1: 嗯，
0: 这个咱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1: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0: 对，
1: 所以不吃少吃它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发生
0: 危
1: 险。
0: 对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
1: 嗯，
0: 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那也是问题啊。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1: 不敢。
0: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6.1，餐后理想的是7.8左右，你要是7.8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
1: 嗯，
0: 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哦，下一步你怎么迈，看你的了，就是。
1: 正常值是一个6.1，一个7.8。
0: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几呀，啊！
1: 我的妈，10倍多！
0: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1: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0: 对呀，啊，哪还有血了是吧？
1: 都甜了。
0: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

0: 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一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一瓶底儿
2: 啊，
1: 半碗都不到，一瓶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2: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饿。
1: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2: 嗯，
1: 他就这么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2: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2: 猝死的风险。
1: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呢，是吧？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2: 就那么苛刻，
1: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2: 嗯，
1: 他就恼火，
2: 肯定生气。
1: 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2: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1: 就开了一回荤，
2: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
1: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2: 又图一什么？
1: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
2: 嗯，
1: 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
2: 嗯，
1: 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2: 嗯，
1: 抢救吧，
2: 嗯，
1: 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
2: 哦，
1: 血液 pH 值7.05，
2: 嗯，
1: 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
2: 嗯，
1: 大家伙听过吧？
2: 嗯嗯，
1: 酮症酸中毒，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2: 老师，那您说酮症酸中毒它普遍吗？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1: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
2: 嗯。
1: 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
2: 嗯，
1: 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
2: 嗯，
1: 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2: 就慢性中毒了。
1: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2: 那我怎么知道呢？
1: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2: 烂苹果味儿，
1: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
2: 嗯，
1: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静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2: 对呀。
1: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2: 对。
1: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2: 嗯。
1: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2: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1: 说的什么话呀？
2: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1: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2: 是不是？
1: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2: 您看啊，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

0: 我们去解决，
1: 没错，
0: 对吧？研发出来了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0: 关键是你看啊，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
1: 对？
0: 对，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
0: 哦，
1: 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
0: 哦，
1: 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
0: 嗯，
1: 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调理了，
0: 对呢，
1: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
0: 对
1: 吧？
0: 对呢，
1: 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0: 关键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它这不还省钱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
0: 嗯，
1: 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面，
0: 吃好的，
1: 血糖升高了，
0: 对，
1: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
0: 嗯，
1: 而且特别美味。
0: 嗯，
1: 吃上一顿也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0: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它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1: 对，而且净是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
0: 嗯，
1: 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净是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0: 是，
1: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嗯，
1: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0: 特别不友好。
1: 什么呢？
0: 哦，
1: 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的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
0: 嗯，
1: 它做的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
0: 嗯，
1: 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
0: 嗯，
1: 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伤
0: 系统病变。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
0: 嗯，
1: 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
0: 嗯，
1: 那么凡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糖尿病病变的患者，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会嘱咐你要干嘛，要
0: 吃 B 族。
1: 对，补充维生素 B12。
0: 对，
1: 而且你看刚才说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口腔特别容易出现溃疡。
0: 嗯，
1: 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2 或者是维 C。
0: 嗯，
1: 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了。
0: 嗯，
1: 那你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你一顿饭就能够解决了。但是你为什么缺？因为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这些物质已经都没有了。
0: 对，太精了。
1: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样的主食换成咱们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面，你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就
0: 对，所以说你看多好啊，咱们吃一顿饭就连去药房的吃维生素的这个钱咱们都省了。
1: 对，而且静时你觉得糖尿病患者咱们最怕什么？
0: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怕血糖高不稳，怕并发症多。
1: 对，
0: 不有那句话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最可怕。
1: 这是一句老话了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句话说的对吗？
0: 对呀，都这么说。
1: 那我问问你，这并发症咋来的呀？
0: 糖高得来的呀。
1: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
0: 嗯，
1: 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
0: 嗯，
1: 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0: 对，解决不了，
1: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嗯，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0: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1: 对呀，你只能控制并发症。
0: 嗯，
1: 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
0: 嗯，
1: 也没有好的办法啊。
0: 嗯，
1: 左右为

0: 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1: 不能，
0: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呀、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足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咽下去了，后一口你精米精面又吃进来了，你不等于说是一边按下了葫芦，那边这个瓢又起来了吗？
1: 这个确实哈，就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感觉。
0: 对呀，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儿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1: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0: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你慢慢都可以给我减量了，因为你吃的这个主食，它就在帮助我们调节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1: 是。
0: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1: 怎么样啊？
0: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而很多人早前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了。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1: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咱们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们
0: 对呀，
1: 真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
1: 吃回去，
0: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1: 小蓝帽、
0: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1: 对，
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1: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啊？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脑肝肾全都在闹问题、闹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重油、重盐、重糖，这就是隐患。
0: 对。
1: 保健面下锅，加点鸡蛋，加点蔬菜，拌点酱，哇塞，太香了，营养还齐全，这太好了，老
0: 这
1: 师
0: 就
1: 啊。
0: 叫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儿，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嘛，而且是这个
1: 纤维面食，我们就在逐渐的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 尤其是和

0: 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老师啊，我要订这个面。
2: 哎呦。
3: 哎呀妈呀，这么多年了，我可想饱饱的吃他一顿。你给我订60个，60袋。
2: 哎呦，算了，订60袋。哎呀，我听出来了，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呀？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袋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在8年了。
2: 8年了。
3: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2: 那哪能
3: 该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2: 嗯，
3: 这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2: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3: 对对，
2: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你在这其中，你少了哪个环节，我告诉你，都容易导致我们血糖控制它会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并发症也容易过早的出现啊。
3: 是，
2: 嗯，
3: 这不就是3年前嘛，我就发现我这视力哈，完了没有以前好了。
2: 哎呦，
3: 看东西它就模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
2: 嗯，
3: 晚上我还总爱起夜呢，这一趟一趟就跑厕所，它能睡好觉吗？
2: 那可不。
3: 哎，就我看我那个上厕所，我看我尿没尿啊？
2: 啊，
3: 哎，里面还有泡沫呢。
2: 哎呦，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睛一个是肾脏啊，它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血管都特别的细，叫毛细血管，它受到这个血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一般并发症最早出现的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肾，你可得要注意啊。
3: 那什么，我现在就有一只眼睛，我看这左边这个，基本上看啥看不着了。
2: 哎呦，
3: 我就属于什么呢哈？这么说吧，半失明状态。
2: 哦，
3: 哎呀，我早点管住嘴不就好了？这不来后来这几年吧，俺家我老伴儿就跟着砍着我，成天搁边上监督啊。每对儿吧，就给我控制的呀，哎呀妈的，给我那点神儿啊，就像俺家小猫的那点儿啊。那你说那猫多大胃，我多大？
2: 对。
3: 那你说给我折磨的，真的这一天呐，除了就刚吃完那两口东西前感觉哎行，哎胃里有点东西，其余时间我就告诉你，我全饿的，前胸贴后背的，饿的呀，流扁的。希望这回好了，有了咱们这个专门给我们研发的纤维那个保健面。
2: 嗯，
3: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管饱。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问题了，还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这不乐坏了。
2: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很多并发症，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批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
3: 嗯，
2: 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你同样是面条，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配方是传承了古方药膳面的这个传承，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个改良，高科技的改良和研发，所以说效果特别好。
3: 你说咱们现在还得相信科学呀，
2: 那可不，
3: 你可不能自己瞎安排。
2: 对，
3: 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饮食还得控制饮食啊。
2: 没错，
3: 我这回哈，

0: 回去拿这些，我就每天我每顿都吃，我每顿我都多吃点让他
1: 多吃点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之前你这个胃啊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你再改为每天两次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0: 行
1: 啊，
0: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你是专家呀，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好好的坚持住。
1: 好，
0: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三顿你都不能忘，这事儿能忘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
0: 哎、
1: 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
0: 啊、
1: 又打回原形去了。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0: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1: 对，
0: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1: 好，你要想定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量
0: 肯定是这些。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0: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1: 是，
0: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哦。
1: 好，
0: 老师再见，我赶紧去确认那数据啊。
1: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7: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8: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8: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6: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3: 云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6: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 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7: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6: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7: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9: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石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见面了。
2: 梁老师，咱们这个有蓝帽的纤维保健面到货了吗？
1: 上来就问我这么直接的问题。
2: 对呀、啊、
1: 净挑这个干的唠，也不跟我寒暄两句。
2: 我真心里惦记这事儿呢。
1: 直接问这个事儿哈、
2: 你看啊，咱们纤维保健面，咱朋友都说了，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
1: 嗯，
2: 很多年轻人想苗条的，不想一天天吃外卖的，他也盯着呢。
1: 对，他主要得健康的苗条，这是前提，是吧？
2: 你说太对了。
1: 嗯，
2: 还有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一天到晚呢，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吃饭总是对付一口，那我们都需要啊。
1: 对，
2: 纤维保健面人人都想吃，人人都想要，我这就想这赶紧问问老师啥时候到货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消息。
1: 嗯，
2: 别到时候说我们开始报名了，再马上再没了，我们多遗憾呢。
1: 起个大早
2: 赶个晚集，
1: 是吧？
2: 啥也没有。
1: 好，那你既然这么直白的问我了，那我今天就
2: 直白的回答你。
1: 今天我正式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翘首以盼等这次活动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患者们宣布这个事儿。
2: 嗯，
1: 咱们这个带有蓝帽标识的全国唯一一款获得双批文双批号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2: 正式到货了，就是说明我们今天可以正式打电话来订购了。
1: 对，今天就可以按照大家伙报名的顺序给大家伙进行发放了。
2: 哎，老师，
1: 货已经来了，
2: 有没有限购、
1: 啊、
2: 有没有限购这一说？
1: 完全没有。
2: 对，我订100子了吧、啊、我们家。可别到时候再限购就白高兴了。
1: 但是我话得说回来了，只有这么一批，数量呢是非常少的。本来你说这个限购的问题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啊，
2: 嗯，
1: 也在商讨这个事儿，是不是搞一次限购，一人呢得那么个3袋5袋的，
2: 那太没意思了，
1: 尝一尝。但这个事儿我当时就否定了，
2: 嗯，
1: 我就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不搞限购？首先第一个啊，这款保健面它是一款主食，
2: 对，
1: 咱们老话讲得好，就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2: 嗯。
1: 你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嗯、尤其是我们的血糖血脂，它不是一天两天高的，
2: 对，
1: 可能10年20年造成了糖尿病的患者。
2: 对，
1: 而我们这个纤维面呢，食药监部门已经给我们检测完了，包括临床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它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功能。
2: 嗯，
1: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
2: 嗯，
1: 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2: 嗯，
1: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3袋5袋的，
2: 真没啥劲儿。
1: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啊、
2: 就人多2顿我就吃完了。
1: 对呀、啊、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2: 嗯，
1: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2: 对，
1: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
2: 嗯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上这款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这个保健面的时候， 如果说用了一个礼拜，效果真是

0: 挺好的，帮助我们把这血糖调理得很平稳的话，
1: 嗯，
0: 那你手头没了，你限购了是吧？三袋五袋的，
1: 你上官网去买28.8呀？
0: 对呀、啊，那你不就等于说是给人挖个坑吗？
1: 嗯，
0: 这么好的产品，你让我尝一下，尝到甜头了，你让我买，结果还得花高价去买。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1: 老师您太周到了。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次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
1: 嗯、
0: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
1: 嗯、
0: 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1: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
0: 嗯、
1: 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儿，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0: 那可不，
1: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嗯、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0: 对呀、
1: 啊、天天吃真得多订点。老师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就记在心里了。
0: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买菜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 你就限量不让我买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
1: 嗯嗯，
0: 不要限量，
1: 嗯，
0: 不限购。但是就是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数总量它是有数的。
1: 嗯，
0: 你就想呗，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28.8，28.8吧，一袋吧。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8。
1: 嗯，
0: 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
1: 260块钱。
0: 那你想过没有，就是昨天你订了100袋，差了13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营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
1: 太美味了，
0: 太美味
1: 了。嗯，
0: 但是人家厂家呢，厂家对于我们来讲面对的可不是10袋、20袋、100袋、200袋，
1: 那人家
0: 一下是差了几十万袋啊。
1: 对，
0: 这几十万袋人家利润就差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呢、
1: 嗯、
0: 这个经济压力就有了。
1: 嗯，
0: 所以说给我们的总量就是限量的，就厂家对咱们来说是限量的，但是我们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不限购不限量，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
1: 但真是老师您太有力度了，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
0: 嗯、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
0: 嗯、
1: 就这么一批，想订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订上100袋，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静石你昨天可没少订啊。
1: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已有5个，一家分点、啊、没剩多少。
0: 哎，你话是这么说，静石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1: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话。
0: 哎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啥呀？
0: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期的，
1: 我不用我天天吃的蔬菜叶子了。
0: 对，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健康的减肥吗？
1: 说出来，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
0: 对，
1: 那多好啊！
0: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就是你得有点觉悟。
1: 我当然有了，你看啊，这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0: 嗯，
1: 知道，你看他在研发之初，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渴着大家、
0: 嗯、
1: 咱们有需要的先定，
0: 对，
1: 对不对？先渴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控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啊、所以说我定的行可以
0: 可以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啊、先放一放是吧、
1: 嗯嗯、
0: 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渴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
1: 嗯，
0: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
1: 嗯，
0: 我一直在强调，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
1: 嗯，
0: 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清楚的是食药监部门批准他的，他才敢这么干，要不然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那么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咱们可能是吃了一辈子的面。

0: 了吧？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你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和面了吧？哪一款产品敢这么来标注？
1: 没有，没见过，
0: 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他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们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每天两次。
1: 嗯嗯，
0: 一次100到150克，等你血糖平稳了之后，你可以改成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1: 还真是，你想啊，如果它没有实际效果，它怎么能披蓝帽呢？
0: 对
1: 呀，
0: 蓝帽标识啊，这是国家认证的，
1: 它不可能得到国家认可。咱们糖友们不敢吃不敢喝的，浑身没劲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呢糖尿病前期预备军们，
0: 对，
1: 我们家族有遗传史的，
0: 哦，
1: 怕成为糖尿病担惊受怕的，血脂还高的，咱们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天天都得吃饭呀，天天都得补充营养啊，点点滴滴接治疗啊。
0: 对，静时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你看总有的人觉得我这个治疗啊养生啊你得去保健所，
1: 嗯，
0: 你得去医院，
1: 嗯，
0: 还有的人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
1: 嗯，
0: 什么山珍海味，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真正的治疗，绝对不是在你发病那个时候的一刹那你做的工作，
1: 嗯，
0: 真正的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之中，比如说我们的洗脸呢，刷牙呀，
1: 是
0: 一口汤啊，一碗面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才是最绿色的也是最去根的治疗的方案。
1: 嗯，
0: 你这一口饭，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口饭别小看它，这一口饭你吃好了可能就长命百岁，你吃不好可能小命就不保了。
1: 真的这样吗？
0: 我真不是吓唬你啊，我跟你讲啊，别小看这个吃饭的，
1: 哦，
0: 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都很茫然呢。
1: 嗯，
0: 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
1: 嗯，
0: 什么叫糖尿病？
1: 血糖高。
0: 血糖高是吧？
1: 对
0: 啊，我告诉你，静时，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都觉得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1: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的，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0: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
1: 嗯，
0: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
1: 嗯，
0: 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
1: 嗯，
0: 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1: 该高高该低低。
0: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
1: 嗯，
0: 当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
1: 嗯，
0: 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并不是血糖高的问题，他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你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机制，这种本能你没有了，这才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才是糖尿病发病的机制。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吃少了，或者这两天没吃，硬饿着自己，结果你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能出现什么低血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两天没吃饭呢，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1: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0: 对
1: 呀，啊，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0: 扶不扶
1: 讲的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0: 对呀，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啊，
1: 嗯！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1: 以及人之幼。
0: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该扶一定要扶。
1: 嗯，
0: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

0: 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1: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0: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1: 不存钱。
0: 对，他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1: 对，
0: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1: 对，
0: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1: 心都慌，脑子
0: 对，
1: 晕。
0: 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
0: 对呀，
1: 主
0: 糖尿
1: 食，
0: 病的
1: 吃
0: 患
1: 饱
0: 者，
1: 了。
0: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1: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了。
0: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这种能力它
1: 异
0: 已经
1: 常的，
0: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儿？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1: 是，
0: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我们就严重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异生，这个咱们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1: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0: 对。
1: 所以不吃少吃，它就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
0: 发
1: 生
0: 危
1: 危
0: 险。
1: 险
0: 对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
1: 吃
0: 那
1: 多
0: 也是问题呀。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1: 不敢。
0: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6.1，餐后理想的是7.8左右。你要是7.8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下一步你怎么迈，看你的了，就是
1: 啊，正常值是1个6.1，1个7.8，
0: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点几呀、
1: 我的妈，10倍多啊！
0: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1: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0: 对呀、哪还有血了，是吧？
1: 都甜了。
0: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

0: 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一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一平底儿
0: 啊，
1: 半碗都不到，一平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0: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饿。
1: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0: 嗯，
1: 他就这么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0: 猝死的风险。
1: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的，是吧？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0: 就那么苛刻，
1: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0: 嗯，
1: 他就恼火，
0: 肯定生气。
1: 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0: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1: 就开了一回荤，
0: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
1: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0: 又图一什么呢？
1: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
0: 嗯，
1: 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
0: 嗯，
1: 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0: 嗯，
1: 抢救吧，
0: 嗯，
1: 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
0: 嗯，
1: 血液 pH 值7.05，
0: 嗯，
1: 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
0: 嗯，
1: 大家伙听过吧？
0: 嗯嗯，
1: 酮症酸中毒，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0: 老师，那您说酮症酸中毒它普遍吗？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1: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
0: 嗯。
1: 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
0: 嗯，
1: 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
0: 嗯，
1: 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0: 就慢性中毒了。
1: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呢？
1: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0: 烂苹果味儿，
1: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
0: 嗯，
1: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静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0: 对呀。
1: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0: 对。
1: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0: 嗯。
1: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0: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1: 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1: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0: 您看啊，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儿，我们去解决，
1: 没错，
0: 对吧？研发出来了， 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制的保健面。
1: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0: 百利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关键是你看啊，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对？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调理了？
1: 对呢，
0: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
1: 对呢，
0: 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1: 关键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它这不还省钱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面，
1: 吃好的，
0: 血糖升高了，
1: 对，
0: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而且特别美味，吃上一顿也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1: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他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0: 对，而且静水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静水，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1: 是，
0: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1: 特别不友好。
0: 什么呢？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的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它做的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伤
1: 系统病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那么凡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糖尿病病变的患者，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会嘱咐你要干嘛？要
1: 吃 B 族。
0: 对，补充维生素 B12。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说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口腔特别容易出现溃疡，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2 或者是维 C。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了。那你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你一顿饭就能够解决了。但是你为什么缺？因为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这些物质已经都没有了。
1: 对，太精了。
0: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样的主食换成咱们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面，你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就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好啊，咱们吃一顿饭就连去药房的吃维生素的这个钱咱们都省了。
0: 对，而且静时你觉得糖尿病患者咱们最怕什么？
1: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怕血糖高不稳，怕并发症多。
0: 对，
1: 不有那句话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最可怕。
0: 这是一句老话了吧？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句话说的对吗？
1: 对呀，都这么说。
0: 那我问问你，这并发症咋来的呀？
1: 糖高得来的呀。
0: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1: 对，解决不了，
0: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1: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0: 对呀，你只能控制并发症，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也没有好的办法啊，左右为难呢。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1: 对，
0: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0: 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毒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1: 嗯，
0: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咽下去了，后一口你精米精面又吃进来了。
1: 嗯，
0: 你不等于说是一边按下了葫芦，那边这个瓢又起来了吗？
1: 这个确实哈，就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感觉。
0: 对呀、啊，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
1: 嗯，
0: 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儿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1: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0: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你慢慢都可以给我减量了。
1: 嗯，
0: 因为你吃的这个主食它就在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1: 是，
0: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你知道就曾经专门在这个营养科还有这个高端的康复科做过专项的实验吗？
1: 嗯，
0: 就是患者自愿的啊。
1: 怎么实验？
0: 在一年的时间内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呢？饮食不变，原来你啥样你就啥样吃，包括你说你不吃少吃，或者是咱们现在吃什么荞麦面都算上，这是第一组，就是不改变他原来的生活习惯，然后严格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
1: 嗯，
0: 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1: 怎么样啊？
0: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
1: 嗯，
0: 而很多人早前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1: 嗯，
0: 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1: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咱们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们真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吃回去，
1: 吃回去，
0: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1: 小蓝帽
0: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1: 对，
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1: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
0: 嗯，
1: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啊，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脑肝肾全都在闹问题闹毛病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重油重盐重糖，这就是隐患。
0: 嗯，对，
1: 保健面下锅加点鸡蛋加点蔬菜拌点酱，哇塞，太香了，营养还齐全，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叫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
1: 嗯，
0: 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吗？
1: 嗯，
0: 而且是这个双皮号的吗？并且在2005年入选了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
1: 好朋友们，咱有心的朋友，我们可以。

0: 去查一查啊。
1: 嗯，
0: 今天呢，咱们大伙儿就已经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不要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错过了，把握住健康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5: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6: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4: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6: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6: 云龙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4: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6: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4: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6: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0: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三药三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的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订购热线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7: 哎，梁老师啊，
1: 嗯，
7: 我要报个名，麻烦你给我。后来又做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
1: 嗯，
7: 检查结果呢说是6.4%。
1: 哦，
7: 我不明白这个他这个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是那个糖尿病的前期了，是是
1: 没错。
7: 哎，
1: 6.4%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我跟你说，这个指标啊，就是临界值了。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人群的后备军了。你是其中一员了，已经是。
7: 哦，
1: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呀是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呢？啊，咱得实话实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得糖尿病的咱们中国人太多了。
7: 嗯，这是。
1: 第二点，糖尿病的临界值的这些人员，就是这个后备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人群，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多的人群。 那你再往前倒，为什么你能成为后备军呢？咱们中国

0: 人这个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么多人呢，就和咱们中国人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这些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听明白了吗？
1: 是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1: 我这不就是吗？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年纪吧，你说上面四个老的，
0: 嗯，
1: 老爹、老妈、岳父、岳母，
0: 那可不，
1: 这都靠我们夫妻俩。这我们这都是那个年代都独生子女的。
0: 对。
1: 你等下边的孩子呢，都没立事儿呢，都啊，你说
0: 还没成家呢，是吧？哎呦，
1: 是啊，你说就是我们夫妻俩吧，也用咱东北的话讲，那就是啥呢？你得甩开膀子干呢，
0: 对，
1: 要不你真不行啊，
0: 可不嘛。
1: 但是吧，说心里话，你这一甩开膀子，他是真累呀、啊，
0: 嗯，
1: 哎呀，一忙下来吧，你说就是吃喝上吧，他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0: 没有规律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这自己的身体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是用啥？你看吧，就平时吧，咱是总吃个大米白面，感觉这生活现在是挺好的。
0: 嗯，
1: 哎，但是吧，你说他不仅饿得快吧，有时候我感觉我的身体啥呢，口渴。
0: 哦，
1: 哎，总感觉吧，这身上他没有劲儿。
0: 哎呀，
1: 哎，
0: 嗯，
1: 有时候呢，完了还迷糊呢。
0: 嗯，
1: 哎，你刚吃一口东西吧，总是搞那样，这就是一股性的，就是那个脑袋，
0: 嗯，
1: 就是嗡一下子。
0: 哦、
1: 哎，
0: 其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身体当中这个血糖啊。就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一个波动了，早就应该在这个饮食上做一个调整了，做一个有规划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咱们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饮食，对咱们血糖的影响那是最大的，这个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为啥大家伙测血糖你得分餐前餐后来测呢？是吧？
1: 对，
0: 就这个吃直接决定着咱们血糖的一个关键呢，关键所在呀！啊，
1: 你说这个吧，刚才你说这些个吧，
0: 嗯，
1: 以前吧，嗯，这还真是不知道。你说，
0: 哦、
1: 现在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这回吧知道了，知道了有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
0: 没错。
1: 哎、说它不仅吧、
0: 嗯，
1: 就是你能吃得饱，
0: 嗯、
1: 关键啥呢？你这个营养它多呀，
0: 对，
1: 是不是？
0: 营养
1: 哎，它能控制你这个血糖，
0: 嗯，
1: 所以吧，我就寻思吧，多订点儿。全家他这都给他吃上，哎，我跟老伴俩的，你看，要是早上的话，
0: 嗯，
1: 也不那么麻烦，就给他加个鸡蛋一吃，
0: 对，一样握个鸡蛋，嗯，
1: 中午呢，咱也不怕了，
0: 嗯，
1: 也不怕麻烦啥的了，对不对？只要有个小锅就行呗，给他一煮，
0: 对，
1: 还方便，
0: 嗯，
1: 哎，您说吧，就是同样啊，你说是天天人天天都得吃饭，
0: 嗯，
1: 但是你说咱们为啥就不吃这个？它功能性这么好的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带有功能性的食品呢，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对待疾病，什么是治疗？不是说用药物或者做手术那叫治疗，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而且很多的疾病也只有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调理咱们的病根。虽然说你是后备人群，你现在就把这个以前吃的精米啊精面呢，你就给我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因为你这个纤维保健面每吃这么一口，实际上都是在给你做食疗呢。它里面是三药三食的一个完美搭配，能够保持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均衡。你比如山药啊、山楂呀、啊、枸杞啊、黄豆啊，其实就本来就是咱们中医里药食同源的上品吧，对吧？你大家伙不是有的时候也单独吃吗？但是它没有比例搭配，它就影响了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现在好了，咱不用咱操心了。直接给它做成面条了，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的这种成分，包括这个营养的物质，咱们都不需要搭配了，你直接吃这个面条，直接给你补充了，里面还有荞麦，还有小麦粉，这结合的形式啊，一定是这个目前来讲比例最好的。其实你现在还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还能吃进去东西。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常年用降糖药的或者打胰岛素的，他不是不想吃东西，他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呕吐，整个被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全给拿坏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吃东西，你血糖就降下来，结果不是你不想吃，是你机能没有了。你看你打听多少糖尿病患者吃了五年八年降糖药，你让吃东西他恶心，他不是不想吃，你现在还能吃东西，你就把这个就咱们这纤维保健面你用好了，营养均衡，还能够使你的胃口永远那么好，有胃口你就吃，吃完了血糖还不怕高，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你现在咱们在外面工作的像你这样的中年人根本不用担心胃口和吃不饱的问题了，浑身没劲的问题，你就把它吃好就没问题啊。
1: 是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梁老

0: 说以前吧，就是为了这身上能有劲儿是吧？干活时候有精神头，
1: 嗯，
0: 你吃饭就得多吃，是不是？要不就他没劲儿啊。
1: 你不吃哪有营养，哪有劲儿啊？是吧？
0: 哎呀，这食堂打饭的时候吧，一顿吃五六两啊，哎，完了你还得来一小盆菜呢，
1: 对，
0: 是不是？哎呀，这不后来吧？你说这个血糖、血脂这都不好了，这没办法啊。
1: 哦，
0: 我就寻思，你说少吃点吧。
1: 哎呦。
0: 但是吧，说句实在的，杨老师，你说你少吃吧，它真不行啊。
1: 那可不，你营养也跟不上啊，那能行吗？
0: 营养跟不上，你别说了，咱又不是说上年纪人，你说这中年人，
1: 嗯，
0: 别说干活了，你走道都打晃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有好几回真的都差点都摔倒了啊。
1: 哎呦，这多危险！嗯，
0: 啊，这回好了，这回这吃了这个面，你说他配了点菜，是不是？这一顿的饭里边的这个营养的全都解决了，
1: 嗯，
0: 完了还抗饿呢，有劲儿了这回啊，
1: 还不用担心你血糖血脂这个升高的问题，多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这一日三餐啊，哪怕只有两顿是以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以它为主的话，我告诉你，那么等于说这一天你做了两次控糖控脂的一个针对性的调养。
0: 哦，
1: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长期坚持下来，你再看你的血糖吧，你的血脂吧。我告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好。
0: 对对对，是您说的确实是。哎，你说咱这人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是不是？
1: 嗯，
0: 能把吃饭的这个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
1: 嗯，
0: 也可以说是治病吧，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要不说真的，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哎呀，真有招，真的。
1: 嗯，
0: 这你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有这些患者呗，
1: 嗯，
0: 为这些人着想啊。
1: 嗯，不客气。
0: 哎，说实话，
1: 啊，
0: 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了。
1: 嗯，
0: 你说就特别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1: 那可不，嗯。
0: 哎呀，真不敢呐！你说一下子这么倒下去，你
1: 对。
0: 我吧倒是奢求吧都不高，咱们不说你这人这一辈子你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
1: 对 对, 对，
0: 这不现实，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你有病吧咱也晚点退休以后了，你有点毛病吧那也没啥事儿，你孩子成家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也退休了，但是没啥担心没啥怕的了，是不是？
1: 咱们这么想可以，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做，谁都想一辈子都不得病，对不对？不
0: 是
1: 说他退休了得病就能好一点，是不是？虽然说你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一个预备队了，一个后备军了，但是你这个阶段其实也恰恰是最好调理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早啊，
0: 嗯，
1: 就给了你一个逆转的机会，你要抓住好的话，你这个病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了，你抓不住的话，那你这个病可能就提前了。
0: 杨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所以吧我就寻思现在开始吧，我就从这个吃上来给它改变，
1: 对，
0: 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
1: 没错。
0: 哎，我想啊，就是不管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老伴儿啥的吧，反正那个全家都吃，
1: 嗯，
0: 我想肯定得有好处，没坏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现在就定50袋吧，我感觉不多吧。
1: 不多。你这样啊，这个50袋的这个事儿呢，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毕竟你这个报名报的早，
0: 啊，
1: 报的早你就有优势，是不是？你这50袋可能就能成就你，
0: 啊，
1: 你要报的晚的话他没有了，你拿啥定啊，对不对？应该没问题，好不好？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赶快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1: 不客气
0: 时间，
1: 啊，好嘞，聊到这儿，
0: 哎，再
1: 见再
0: 见,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地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老师啊，
1: 啊，
4: 我要订这个面。
1: 哎呦，
4: 哎呀妈呀，这么多年了，我可想饱饱的吃他一顿。你给我订60袋。
1: 哎呦，上来订60袋。哎呀，
4: 啊，
1: 我听出来了，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呀？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袋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在8年了。
1: 哦，八年了。
4: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
1: 嗯，
4: 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1: 那哪能？
4: 该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1: 嗯。

0: 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
0: 嗯，
1: 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0: 对对。
1: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你在这其中你少了哪个环节，我告诉你都容易导致我们血糖控制它会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并发症也容易过早的出现啊。
0: 是，
1: 嗯，
0: 这不就是3年前嘛，我就发现我这视力哈完了，没有以前好了。
1: 哎呦，
0: 看东西它就模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
1: 嗯，
0: 晚上我还总爱起夜呢，这一趟一趟就跑厕所去，能睡好觉吗？
1: 那可不。
0: 哎，就我看我那个上厕所，我看我尿没尿啊？
1: 啊，
0: 哎，里面还有泡沫呢。
1: 哎呦，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睛，一个是肾脏啊，它最容易出现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血管都特别的细，叫毛细血管。它受到这个血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一般并发症最早出现的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肾，你可得要注意啊。
0: 啊，那什么，我现在就有一只眼睛，我看这左边这个基本上看啥看不着了。
1: 哎呦，
0: 我就属于什么呢哈，这么说吧，半失明状态。
1: 哦，
0: 哎呀，我早点管住嘴不就好了，这不来后来这几年吧，
1: 嗯，
0: 哎呀，我老伴儿就跟着砍着我，成天搁边上监督我。每对儿吧就给我控制的呀，哎呀妈的，给我那点神儿啊，就像俺家小猫的那点儿啊，那你说那猫多大胃，我多大，
1: 对，
0: 那你说给我折磨的，真的这一天呢，除了就刚吃完那两口东西感觉哎行，哎胃里有点东西，其余时间我就告诉你我全饿的，前胸贴后背的，饿的流扁的。希望这回好了，有了咱们这个专门给我们研发的纤维那个保健面，
1: 嗯，
0: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管饱，
1: 嗯，
0: 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问题了，还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
1: 那
0: 我乐坏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很多并发症，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批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你同样是面条，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配方是传承了古方药膳面的这个传承，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个改良，高科技的改良和研发，所以说效果特别好。
0: 你说咱们现在还得相信科学，
1: 那可不，
0: 你可不能自己瞎安排。
1: 对，
0: 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饮食还得控制饮食啊。
1: 没错，
0: 你我这回哈，我回去拿这些，我就每天我每顿都吃，我每顿我都多吃点，让他
1: 多吃点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之前你这个胃啊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你再改为每天两次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0: 行
1: 啊，
0: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你是专家呀，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好好的坚持住。
1: 好，
0: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3顿你都不能忘，这事儿能忘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
0: 哎，
1: 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又打回原形去了。
0: 嗯嗯，
1: 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

0: 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1: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0: 对，
1: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
0: 嗯，
1: 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0: 好，你要想订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
1: 那
0: 量，
1: 肯定是这些，
0: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1: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0: 是，
1: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
0: 好
1: 老师
0: 啊，
1: 再见，我赶紧去确认那数去啊！
0: 好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8: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9: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的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7: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9: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7: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3: 云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山石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7: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3: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7: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3: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

0: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静石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跟大家伙见面了。
0: 梁老师，咱们这个有蓝帽的纤维保健面到货了吗？
3: 上来就问我这么直接的问题。
0: 对呀、
3: 啊、净挑这个干的唠，也不跟我寒暄两句。
0: 我真心里惦记这事儿呢。
3: 直接问这个事儿哈、
0: 你看啊，咱们纤维保健面，咱朋友都说了，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
3: 嗯，
0: 很多年轻人想苗条的，不想一天天吃外卖的，他也盯着呢。
3: 对，他主要得健康的苗条，这是前提，是吧？
0: 你说太对了。
3: 嗯，
0: 还有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一天到晚呢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的，吃饭总是对付一口，那我们都需要啊。
3: 对，
0: 纤维保健面人人都想吃，人人都想要。我这就想这赶紧问问老师啥时候到货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消息。
3: 嗯，
0: 别到时候说我们开始报名了再马上再没了，我们多遗憾呢。
3: 起个大早赶个
0: 晚
3: 赶个晚集是吧？
0: 啥也没有。
3: 好，那你既然这么直白的问我了，那我今天就
0: 直白的
3: 回答你。今天我正式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翘首以盼等这次活动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患者们宣布这个事儿。
0: 嗯，
3: 咱们这个带有蓝帽标识的全国唯一一款获得双批文双批号的功能性的纤维保健面已经正式的到货了。
0: 正式到货了，就是说明我们今天可以正式打电话来订购喽。
3: 对，今天就可以按照大家伙报名的顺序给大家伙进行发放了。
0: 哎，老师，
3: 货已经来了，
0: 有没有限购、
3: 啊？
0: 有没有限购这一说？
3: 完全没有。
0: 对，我们订100子了吧？我们家，可别到时候再限购就白高兴了。
3: 但是话得说回来了，只有这么一批，数量呢是非常少的。本来你说这个限购的问题啊，我们工作人员呢，就包括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啊，
0: 嗯，
3: 也在商讨这个事儿，是不是搞一次限购，一人呢得那么个3袋5袋的，
0: 那太没意思了，
3: 尝一尝。但这个事儿我当时就否定了，
0: 嗯，
3: 我就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不搞限购？首先第一个啊，这款保健面它是一款主食，
0: 对，
3: 咱们老话讲得好，就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0: 嗯。
3: 你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尤其是我们的血糖血脂，它不是一天两天高的，
0: 对，
3: 可能10年20年造成了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3: 而我们这个纤维面呢，食药监部门已经给我们检测完了，包括临床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它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功能。
0: 嗯，
3: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0: 嗯，
3: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3袋5袋的，
0: 真没啥劲儿。
3: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
0: 就人多两顿我就吃完了。
3: 对呀、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0: 嗯，
3: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0: 对，
3: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
0: 嗯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上这款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这个保健面的时候，如果说用了一个礼拜效果真是挺好的，帮助我们把这血糖调理得很平稳的话，
0: 嗯，
3: 那你手头没了，你限购了。
0: 是
3: 吧？3袋5袋的，
0: 你上官网去买28.8呀。
3: 对呀、那你不是等于说是给人挖个坑吗？
0: 嗯，
3: 这么好的产品你让我尝一下，尝到甜头了你让我买，结果还得花高价去买，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0: 老师您太周到了。
3: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次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0: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3: 那可不，
0: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3: 对呀、
0: 天天吃真得多订点，老师

0: 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就记在心里了。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买菜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你就限量不让我买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不要限量，不限购。但是就是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量它是有数的，你就想呗。
1: 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二十八块八，二十八块八吧，一袋吧。对，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块8。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260块钱。那你想过没有，就是昨天你订了100袋，差了1300多块钱。对呀，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营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太美味了，还美味。但是人家厂家呢，厂家对于我们来讲，面对的可不是10袋、20袋、100袋、200袋，
2: 那人家
1: 人家一下是差了几十万袋啊。
2: 对，
1: 这几十万袋，人家利润就差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呢。这个经济压力就有了。所以说给我们的总量 就是限量的，就厂家对咱们来说是限量的，但是我们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不限购不限量，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但真是老师，您太有力度了，你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就这么一批想订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订上100袋，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1: 是，所以说我觉得静时你昨天可没少订啊。
2: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已有5个，一家分点没剩多少。
0: 哎，你话是这么说，静时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2: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话。
0: 哎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笑>
1: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我想啥呀？
0: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期的。
2: 我不用天天吃的蔬菜叶子了。
0: 对，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健康的减肥吗？
2: 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
0: 对，
2: 那多好啊！
1: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静时你得有点觉悟。
0: 当然有了，你看啊，这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知道，你看他在研发支出，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可着大家，咱们有需要的先订，对不对？先可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控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所以说我订的行，可以。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先放一放，是吧？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可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我一直在强调，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 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清楚的，是食药监部门批准它的，它才敢这么干。要不然就是违法的了。那么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咱们可能是吃了一辈子的面了吧？
2: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你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和面了吧？哪一款产品 敢这么来标注？没有，没见过，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他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每天2次，一次100到150克。等你血糖平稳了之后，
2: 你可以改成每天一次就可以了。还真是，你想啊，如果他没有实际效果，他怎么能批来冒呢？对呀，
0: 蓝帽标识啊，
2: 他不可能得到国家认可。咱们糖友们不敢吃、不敢喝的，浑身没劲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呢，糖尿病前期预备军们，
0: 对，
2: 我们家族有遗传史的，怕成为糖尿病担惊受怕的，血脂还高的，咱们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天天都得吃饭呀，天天都得补充营养啊，点点滴滴接质量。

0: 疗啊。
1: 对，静食你说的没错。
0: 嗯，
1: 你看，总有的人觉得我这个治疗啊、养生啊，你得去保健所，
0: 嗯，
1: 你得去医院，
0: 嗯。
1: 还有的人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
0: 嗯、
1: 什么山珍海味。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真正的治疗，绝对不是在你发病那个时候的一刹那你做的工作。
0: 嗯，
1: 真正的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之中，比如说我们的洗脸呢，刷牙呀，
0: 是
1: 一口汤啊，一碗面呢、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才是最绿色的也是最去根的治疗的方案。
0: 嗯，
1: 你这一口饭，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口饭别小看它，这一口饭你吃好了可能就长命百岁，你吃不好可能小命就不保了。
0: 真的这样吗？
1: 我真不是吓唬你啊，我跟你讲啊，别小看这个吃饭的、
0: 哦、
1: 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都很茫然呢。
0: 嗯，
1: 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
0: 嗯，
1: 什么叫糖尿病？
0: 血糖高。
1: 血糖高是吧？我告诉你，静食，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都觉得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0: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的，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1: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
0: 嗯，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
0: 嗯，
1: 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
0: 嗯，
1: 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0: 该高高该低低。
1: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
0: 嗯，
1: 但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
0: 嗯，
1: 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嗯，
1: 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并不是血糖高的问题，他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你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机制，这种本能你没有了，这才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才是糖尿病发病的机制。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吃少了，或者这两天没吃，硬饿着自己，结果你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能出现什么低血糖的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两天没吃饭呢，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0: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1: 对啊，
0: 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1: 扶不扶，
0: 讲的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1: 对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啊、
0: 嗯、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0: 以及人之幼，
1: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
0: 是
1: 将心比心，该扶一定要扶。
0: 嗯，
1: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0: 是
1: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0: 嗯、
1: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0: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1: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嗯、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0: 不存钱。
1: 对，他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0: 对，
1: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
0: 嗯，
1: 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0: 对，
1: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0: 心都慌，脑
1: 子
0: 晕。
1: 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
0: 嗯。

0: 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
0: 对呀、
1: 啊，
0: 糖尿病的患者
1: 吃饱了，
0: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1: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
0: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1: 对。
0: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它
1: 异常的
0: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
1: 嗯，
0: 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
1: 嗯，
0: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
1: 嗯，
0: 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
1: 嗯，
0: 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
1: 哦，
0: 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
1: 嗯，
0: 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
1: 嗯，
0: 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1: 是，
0: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我们就严重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
1: 嗯，
0: 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异生。
1: 嗯，
0: 这个咱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1: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0: 对，
1: 所以不吃少吃它就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发生
0: 危险。对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
1: 嗯，
0: 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那也是问题啊。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1: 不敢。
0: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 6.1、
1: 嗯，
0: 餐后理想的是 7.8 左右，你要是 7.8 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
1: 嗯，
0: 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哦、下一步你怎么迈，看你的了，就是。
1: 啊，正常值是一个6.1，一个7.8。
0: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几啊，
1: 我的妈，十倍多。
0: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1: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0: 对呀、啊、哪还有血了，是吧，
1: 都甜了。
0: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农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一套、中央二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0: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一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儿，
1: 嗯，
0: 一平底儿
1: 啊，
0: 半碗都不到，一平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1: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饿。
0: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1: 嗯，
0: 他就这么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1: 猝死的风险。
0: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呢，是吧？ 然后

0: 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1: 就那么苛刻，
0: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1: 嗯，
0: 他就恼火，
1: 肯定生气
0: 啊。这天呢，就腾的一下就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0: 就开了一回荤，
1: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
0: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1: 我图一什么
0: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
1: 嗯，
0: 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
1: 嗯，
0: 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抢救吧，
1: 嗯，
0: 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
1: 嗯，
0: 血液 pH 值7.05，
1: 嗯，
0: 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值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
1: 嗯，
0: 大家伙听过吧？
1: 嗯嗯，
0: 酮症酸中毒，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1: 老师，那您说酮症酸中毒它普遍吗？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0: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
1: 嗯。
0: 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
1: 嗯，
0: 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
1: 嗯，
0: 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1: 就慢性中毒了。
0: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1: 那我怎么知道呢？
0: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1: 烂苹果味儿，
0: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
1: 嗯，
0: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静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1: 对呀。
0: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1: 对。
0: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1: 嗯。
0: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1: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0: 说的什么话呀？
1: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0: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1: 是不是？
0: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1: 您看啊、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儿，我们去解决，
0: 没错，
1: 对吧？研发出来了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0: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关键是你看啊、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对？
0: 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
1: 嗯，
0: 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调理了，
1: 对呢，
0: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
1: 对
0: 吧？对
1: 呢，
0: 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1: 关键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他这不还省钱吗？
0: 对，这。

0: 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面，
1: 吃好的，
0: 血糖升高了，
1: 对，
0: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
1: 嗯，
0: 而且特别美味，
1: 嗯。
0: 吃上一顿，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1: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他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0: 对，而且净是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净是，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1: 是。
0: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1: 特别不友好。
0: 什么呢？
1: 哦，
0: 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的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
1: 嗯，
0: 它做的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
1: 嗯。
0: 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
1: 嗯，
0: 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伤
1: 系统病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
1: 嗯，
0: 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
1: 嗯。
0: 那么凡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糖尿病病变的患者，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会嘱咐你要干嘛，要
1: 吃 B 族，
0: 对，补充维生素 B12。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说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口腔特别容易出现溃疡，
1: 嗯，
0: 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2 或者是维 C。
1: 嗯，
0: 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了，
1: 嗯，
0: 那你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你一顿饭就能够解决了，但是。你为什么缺？因为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这些物质已经都没有了。
1: 对，太精了。
0: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样的主食换成咱们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面，你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就。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好啊，咱们吃一顿饭，就连去药房的吃维生素的这个钱咱们都省了。
0: 对，而且静时，你觉得糖尿病患者咱们最怕什么？
1: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怕血糖高不稳，怕并发症多。
0: 对，
1: 不有那句话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最可怕。
0: 这是一句老话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句话说的对吗？
1: 对呀，都这么说。
0: 那我问问你，这并发症咋来的呀？
1: 糖高得来的呀。
0: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
1: 嗯，
0: 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1: 对，解决不了。
0: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它不可怕，嗯，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1: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0: 对呀，你只能控制并发症，
1: 嗯，
0: 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
1: 嗯，
0: 也没有好的办法啊，
1: 嗯，
0: 左右为难呢。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1: 嗯，
0: 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1: 对，
0: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
1: 嗯，
0: 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1: 嗯，
0: 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四肢麻木吗？身上像蚂蚁咬一样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1: 不能，
0: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啊、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
1: 嗯，
0: 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足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1: 嗯，
0: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 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0: 对呀，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儿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1: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0: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你慢慢都可以给我减量了。
1: 嗯，
0: 因为你吃的这个主食它就在帮助我们调节血糖，
1: 嗯，
0: 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1: 是，
0: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你知道就曾经专门在这个营养科还有这个高端的康复科做过专项的实验吗？
1: 嗯，
0: 就是患者自愿的啊。
1: 怎么实验？
0: 在一年的时间内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呢？饮食不变，
1: 哦，
0: 原来你啥样你就啥样吃，包括你说你不吃少吃，或者是咱们现在吃什么荞麦面都算上，这是第一组，就是不改变他原来的生活习惯，
1: 嗯，
0: 然后严格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
1: 嗯，
0: 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1: 吗？怎么样？
2: 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是不是？
0: 对
2: 啊，嗯，能把吃饭这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
0: 嗯，
2: 也可以说是治病吧，是不是？
0: 对。
2: 你就要不说真的，啊，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啊。哎呀，真有招，真的。这也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患者呗，为这些人着想啊。
0: 嗯，不客气，
2: 哎，说实话，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啊。
0: 嗯，
2: 你说就特别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0: 那可不，嗯。
2: 哎呀，真不敢呐，啊！你说一下子这么倒下去，你
0: 对。
2: 我吧倒是奢求吧都不高，咱们不说你这人这一辈子你一点毛病没有，
0: 嗯，
2: 就是吃苦不打粮哪有不得病的，
0: 对对，
2: 这不现实，对不对？
0: 嗯，
2: 我就寻思啥呢，你有病吧咱也晚点退休以后了，你有点毛病吧那也没啥事儿，你孩子成家了，
0: 嗯，
2: 对不对？你也退休了，但是没啥担心没啥怕的了，是不是？
0: 咱们这么想可以，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做，谁都想一辈子都不得病，对不对？不是说他退休了得病就能好一点，是不是？虽然说你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一个预备队了，一个后备军了，但是你这个阶段其实也恰恰是最好调理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早啊，
2: 嗯，
0: 就给了你一个逆转的机会，你要抓住好的话，你这个病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了，你抓不住的话，那你这个病可能就提前了。
2: 杨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2: 所以吧，我就寻思现在开始吧，我就从这个吃上来给它改变，
0: 对，
2: 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
0: 没错。
2: 哎，我想啊，就是不管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老伴儿啥的吧，反正那个全家都吃，
0: 嗯，
2: 我想肯定得有好处，没坏处，
0: 嗯，
2: 是不是？所以就这么一算的话，我现在就订五十袋吧，我感觉不多吧。
0: 不多。你这样啊，这个五十袋的这个事儿呢，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毕竟你这个报名报的早，
2: 啊，
0: 报的早你就有优势，是不是啊？你这五十袋可能就能成就你，
2: 啊，
0: 你要报的晚的话他没有了，你拿啥订啊，对不对？应该没问题，好不好？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赶快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2: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不客气，
2: 耽误您时间了，
0: 啊，好嘞，
2: 哎，
0: 聊到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
1: 嗯，
0: 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1: 嗯。
0: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三袋五袋的，
1: 真没啥劲儿。
0: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
1: 就人多两顿我就吃完了。
0: 对呀，啊，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1: 嗯，
0: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
1: 嗯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用上这款具有降糖降脂功能的这个保健面的时候，如果说用了一个礼拜效果真是挺好的，帮助我们把这血糖调理得很平稳的话，
1: 嗯，
0: 那你手头没了，你限购了。
1: 是,
0: 是吧，三袋五袋的，
1: 你上官网去买28.8呀。
0: 对呀，啊，那你不是等于说是给人挖个坑吗？
1: 嗯，
0: 这么好的产品你让我尝一下，尝到甜头了你让我买，结果还得花高价去买， 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1: 老师，您太周到了。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一次

0: 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1: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儿，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0: 那可不，
1: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0: 对呀，
1: 天天吃真得多盯点儿，老师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都记在心里了。
0: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
1: 当
0: 买
1: 然得
0: 菜、
1: 吃，
0: 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你就限量不让我买
0: 对
1: 了。
0: 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不要限量，不限购。但是，净师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数总量它是有数的。你就想呗，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
1: 二十八块八，
0: 28.8块吧，一袋
1: 对，
0: 吧。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8块。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
1: 二百六，
0: 260块钱。那你想过没有？净师，昨天你订了100袋，差了13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
1: 哇
0: 营
1: 塞，
0: 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
1: 太美味
0: 还美
1: 了，
0: 味。但是人家厂家呢，厂家对于我们来讲，面对的可不是10袋、20袋、100袋、200袋，
1: 那人家
0: 人
1: 是，
0: 家一下是差了几十万袋
1: 对，
0: 啊！这几十万袋，人家利润就差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呢，这个经济压力就有了。所以说，给我们的总量就是限量的，就厂家对咱们来说是限量的，但是我们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不限购、不限量，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
1: 但真是老师，您太有力度了，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就这么一批想订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订上100袋，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净食你昨天可没少订啊。
1: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姨有5个，一家分点儿，没剩多少。
0: 哎，你话是这么说，净食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1: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
0: 哎
1: 话。
0: 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
1: 我
0: 么。
1: 想啥呀？
0: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
1: 我不
0: 期
1: 用我
0: 的，
1: 天天吃的蔬菜叶子
0: 对，
1: 了。
0: 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
1: 你非
0: 健康
1: 得
0: 的减
1: 说
0: 肥
1: 出
0: 吗？
1: 来，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那
0: 对，
1: 多好啊！
0: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
1: 对。
0: 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就是你得有点觉悟。
1: 我
0: 跟我
1: 当
0: 做，
1: 然有了，你看啊，这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知道？你看他在研发之初，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渴着大家，咱们有需要的先订，
0: 对，
1: 对不对？先渴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控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所以说我订的行，
0: 可以，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啊、先放一放，是吧？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可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我一直在强调，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清楚的，是食药监部门批准他的，他才敢这么干，要不然就是违法的了。那么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70、80岁的、60、70岁的，咱们可能是吃了一辈子的面了吧？
1: 那肯定是
0: 对吧？
1: 啊。
0: 你吃了一辈子的主食和面了吧？哪一款产品敢这么来标注？
1: 没有，没见过。
0: 是不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他就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们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 我建议每天两次。

0: 一次100到150克。当你血糖平稳了之后，你可以改成每天一次就可以了。
1: 还真是，你想啊，如果它没有实际效果，它怎么能披蓝帽呢？
0: 对
1: 呀、
0: 啊，蓝帽标识啊，
1: 它
0: 这是国家认证的，
1: 它不可能得到国家认可。咱们糖友们不敢吃不敢喝的，浑身没劲儿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还有呢糖尿病前期预备军们，
0: 对，
1: 我们家族有遗传史的、
0: 哦、
1: 怕成为糖尿病担惊受怕的，血脂还高的，咱们这个机会可得把握住了，因为我们天天都得吃饭呀，天天都得补充营养啊，点点滴滴接治疗啊。
0: 对，静时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你看总有的人觉得我这个治疗啊养生啊你得去保健所，你得去医院，还有的人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什么山珍海味，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真正的治疗，绝对不是在你发病那个时候的一刹那你做的工作。真正的治疗是什么？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之中，比如说我们的洗脸呢、刷牙呀，
1: 是
0: 一口汤啊，一碗面呢、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才是最绿色的也是最去根的治疗的方案。你这一口饭，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口饭别小看它，这一口饭你吃好了可能就长命百岁，你吃不好可能小命就不保了。
1: 真的这样吗？
0: 我真不是吓唬你啊，我跟你讲啊，别小看这个吃饭的、
1: 啊，
0: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都很茫然呢、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什么叫糖尿病？
1: 血糖高。
0: 血糖高是吧、我告诉你静时，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都觉得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1: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的，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0: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1: 该高高该低低。
0: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但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而糖尿病的患者，他并不是血糖高的问题，他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你自身的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机制，这种本能你没有了，这才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才是糖尿病发病的机制。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我吃少了或者这两天没吃，硬饿着自己，结果你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能出现什么低血糖的这种情况。这两天没吃饭呢，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1: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0: 对
1: 啊，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0: 扶不扶，
1: 讲的 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0: 对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1: 人
0: 之
1: 幼，
0: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
1: 是
0: 将心比心，该扶一定要扶。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1: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0: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的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它是一个现正现花的主。

0: 存钱。
1: 对，他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0: 对。
1: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0: 对，
1: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0: 心都慌，脑子
1: 对，
0: 晕。
1: 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
1: 对
0: 主
1: 呀，糖尿
0: 食，
1: 病的
0: 吃
1: 患
0: 饱
1: 者，
0: 了。
1: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0: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了。
1: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他是强的，
0: 对，
1: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他已
0: 异
1: 经
0: 常的，
1: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2天你减肥，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儿？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2天减肥嘛，但是我们自身这种调节血糖平衡的这种本能在的话，它会调动我们原来身体当中储存的那些糖分，这就像一个备用电一样，它及时就给你开启了。比如说，我们说肝糖原、肌糖原，把它调动起来，给你的大脑、给你的血液供给这个糖分，然后你一量这血糖怎么样，还是那么平稳，
0: 是。
1: 你就不会出现这种低血糖。而刚才说的糖尿病的患者，他病根在哪儿？是这种能力没有了。那你今天吃的少一点儿，我们就严重的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它不会调动我们的备用电了，不会调动我们的肝糖原，不会调动我们的这肌糖原了。我们在临床上有个专业的词儿叫"糖医生"，这个咱不细讲了，因为太专业了。说白了，正常人能够调节我们的血糖，你低了它能调回来，高能给你降下去。糖尿病的患者没这个能力了。
0: 就像您说的，糖友调节这个功能坏了。
1: 对。
0: 所以不吃少吃，它就非常非常容易低血糖
1: 非
0: 发
1: 常危
0: 生危
1: 险，
0: 险
1: 对
0: 了。
1: 对对，就是吃的少了，糖尿病患者不行啊。那吃的多了，我告诉你，
0: 吃
1: 那
0: 多
1: 也
0: 也
1: 是问题
0: 行，
1: 呀。糖尿病患者谁敢多吃啊？
0: 不敢。
1: 咱们正常人血糖餐前低于6.1，餐后理想的是7.8左右。你要是7.8到11之间了，我告诉你，这个在咱们临床上叫糖耐量受损阶段。就换句话说，你已经是糖尿病的潜在人群了，后备军了。等于说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就一脚已经踩到糖尿病的人群当中了。下一步你怎么卖，看你的了，就是。
0: 正常值是一个6.1，一个7.8。
1: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一顿饭下来，他这个餐后的这个血糖值，甚至可以达到79点几呀。
0: 我的妈呀，10倍多啊！
1: 你说谁见过这样的血糖吧？直接就住进 ICU 了，我告诉你。
0: 那身体里流的不就是糖水吗？
1: 对呀，哪还有血了，是
0: 那都
1: 吧？
0: 甜了。
1: 是啊，那归根到底是什么？就这个糖尿病患者他没吃对。
2: 全球购栏目给大家提供的纤维保健面，品质一流，经得起任何考验。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经过21个央视部门的层层审核，40多次反复审核提交，终于登陆中央电视台，在中央1套、中央2套、中央7套、中央10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吃不饱、营养不均衡、血糖难以调控的难题，打破了以往厨房主食的局限，让万千中老年人有了更加健康的选择。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变化，就能够改变千万糖人的命运。
1: 这个患者，他本身就是个糖友，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到我们医院入院之前1个月，每顿饭，就正常来讲，就咱们家里吃饭的小碗儿，一平底儿，半碗都不到，一平底儿，然后再配几个青菜叶子，这就是他一顿饭。
0: 那这对自己太苛刻了，我感觉我听着都

0: 饿，
1: 没办法，不敢多吃啊。
0: 嗯，
1: 他就这么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下来了，他这个血糖值不但没控制住，就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
0: 嗯，
1: 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0: 猝死的风险。
1: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呢，是吧？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0: 就那么苛刻，
1: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0: 嗯，
1: 他就恼火，
0: 肯定生气。
1: 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0: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1: 就开了一回荤，
0: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
1: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0: 又图一什么呢？
1: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然后还出现低血糖，
0: 嗯，
1: 我就干脆吧，到饭店里大吃大喝那么一顿，我改改馋，
0: 嗯，
1: 然后吃完了之后血糖一下就上来了，然后被他这个家属啊。就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0: 嗯，
1: 抢救吧，
0: 嗯，
1: 直接就给他送到这个 ICU 这个病房了，头晕、口干、恶心，整个意识都已经模糊了，一量血糖，当时就记忆犹新，79.98，
0: 嗯，
1: 血液 pH 值7.05，
0: 嗯，
1: 7.05啊，都要命啊，这是，整个这个血液的 pH 都变成酸性的了，那么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有一个典型的称呼。叫典型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症，
0: 嗯，
1: 大家伙听过吧？
0: 嗯嗯，
1: 酮症酸中毒，后来就在这个重症监护室 ICU 嘛，抢救了3天的时间，才把命给抢救回来。
0: 老师，那您说酮症酸中毒它普遍吗？不能总这样啊，要隔三差五的 ICU 走一遭，太可怕了。就我们怎么防着呢？
1: 酮症酸中毒的这个预防是吧？
0: 嗯。
1: 酮症酸中毒如果是急症的话，有这个抢救的措施，
0: 嗯，
1: 就在医院有很多的方法能够抢救，但是更多的是咱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不知道的慢性的酮症酸中毒，
0: 嗯，
1: 这个你不到医院来，很多患者朋友自己不知道
0: 就慢性中毒了。
1: 对，慢性的酮症酸中毒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呢？
1: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0: 烂苹果味儿，
1: 烂苹果味儿，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儿的。
0: 嗯，
1: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静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儿啊？
0: 对呀。
1: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0: 对。
1: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0: 嗯。
1: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0: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师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理解一个科学家讲的话。
1: 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这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就是、啊、因为有问题的存在，这才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
1: 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我们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伙解决问题。
0: 您看啊、嗯、糖友吃个饭都这么多的问题，所以像医生啊、博士、教授才给大家想办法办事儿，我们去解决，
1: 没错，
0: 对吧？研发出来了我们这一款能够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1: 对，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的这款控糖控脂的保健面。
0: 关键是你看啊、嗯、平时嘛，就是我们也爱吃点山药啊、山楂呀、枸杞呀，用来养生、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补它，而且关键是你单补、
1: 嗯、
0: 你很费事，你得去抓药，很麻烦、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保健面一来了，合理的配方、合理的配比， 很省事，很安全，很有功能，对不对？
1: 对，最主。

0: 要的是什么呢？啊，它不仅解决了咱们糖尿病患者吃饭的，刚才说左右为难的问题，
1: 哦，
0: 吃少了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
1: 哦，
0: 左右为难嘛，它适合所有的人随便的吃，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些慢性的糖尿病的患者，谁不想离得远一点？
1: 嗯，
0: 谁不想你就在吃饭的功夫就把你的糖尿病就给治了，就给调理了，
1: 对呢，
0: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
1: 对
0: 吧？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1: 关键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他这不还省钱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面，
1: 吃好的，
0: 血糖升高了，
1: 对，
0: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
1: 嗯，
0: 而且特别美味，
1: 嗯，
0: 吃上一顿也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
1: 嗯，
0: 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
1: 是，咱们大伙儿说了，它省钱，我们平时也不能光吃精米精面，精米精面咱们也知道吃多了不好。
0: 对，而且净是你知道吗？刚才你提到这个精米精面的问题，
1: 嗯，
0: 这个精米精面呢，我告诉你啊，净是绝对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应该经常吃的。
1: 是，
0: 因为你经常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嗯，
0: 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特别的不友好。
1: 特别不友好。
0: 什么呢？
1: 哦，
0: 精米精面，它为什么做的精了？它是把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给你砍掉了。
1: 嗯，
0: 它做的精了，你这个营养素、营养物质它就缺乏，它就变得单一了。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B 族。
1: 嗯。
0: 有多少这个天天吃精米精面的人吃完了最后都口腔溃疡了，
1: 嗯，
0: 缺什么？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知道，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叫周围神经损伤
1: 系统病变。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末梢的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
1: 嗯，
0: 这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嘛，
1: 嗯，
0: 那么凡是有这个周围神经糖尿病病变的患者，你到医院了，大夫都会嘱咐你要干嘛，要
1: 吃 B 族，
0: 对，补充维生素 B12。
1: 对，
0: 而且你看刚才说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口腔特别容易出现溃疡，
1: 嗯，
0: 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2 或者是维 C。
1: 嗯，
0: 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了，
1: 嗯，
0: 那你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你一顿饭就能够解决了，但是。你为什么缺？因为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这些物质已经都没有了，
1: 对，太精了。
0: 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平时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样的主食换成咱们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面，你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了。就
1: 对，所以说你看多好啊，咱们吃一顿饭就连去药房的吃维生素的这个钱咱们都省了。
0: 对，而且静时，你觉得糖尿病患者咱们最怕什么？
1: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怕血糖高不稳，怕并发症多。
0: 对，
1: 不有那句话吗？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最可怕。
0: 这是一句老话了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这句话说的对吗？
1: 对呀，都这么说。
0: 那我问问你，这并发症咋来的呀？
1: 糖高得来的呀。
0: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
1: 嗯，
0: 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1: 对，解决不了。
0: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1: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0: 对呀，你只能控制并发症，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
1: 嗯，
0: 也没有好的办法啊，
1: 嗯，
0: 左右为难呢。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1: 嗯，
0: 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1: 对，
0: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
1: 嗯，
0: 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1: 嗯，
0: 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四肢麻木吗？身上像蚂蚁咬一样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1: 不能，
0: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啊，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 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

0: 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
1: 嗯，
0: 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毒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1: 嗯。
0: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

0: 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
1: 是。
0: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好产品，就是今天提到的纤维保健面。我们在研发之初的时候，你知道就曾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
1: 吗？怎么样啊？
0: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
1: 嗯，
0: 而很多人早前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1: 嗯，
0: 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1: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咱们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们真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吃回去，
1: 吃回去，
0: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1: 小蓝帽
0: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1: 对，
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1: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
0: 嗯，
1: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啊，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脑肝肾全都在闹问题闹毛病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重油重盐重糖，这就是隐患。
0: 嗯，对，
1: 保健面下锅加点鸡蛋加点蔬菜拌点酱，哇塞，太香了，营养还齐全，这太好了。老师，
0: 这就叫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
1: 嗯，
0: 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吗？
1: 嗯，
0: 而且是这个双皮号的吗？并且在2005年入选了卫生部糖尿病防。
2: 那股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3: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邦邦硬。这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2: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3: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1: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3药3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地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订购热线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我要报个名，麻烦你给我订上50袋吧。
0: 哎呦，上来就报名，订50袋。你这样不着急，你什么情况啊？订这么多呢？跟我说说。
5: 哎呀。

0: 梁老师啊，我这岁数吧真不大，
1: 嗯，
0: 你说刚48岁，
1: 哎呦，这不大，
0: 他们离退休这还有十多年呢，
1: 对，那早呢，
0: 但是吧这身上病吧现在可不少了，
1: 哎呦，
0: 哎呀，这不啊，前年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血脂高，血糖也高，
1: 哎呦，
0: 哎，后来又做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
1: 嗯，
0: 检查结果呢说是6.4%。
1: 哦，
0: 我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是那个糖尿病的前期了。
1: 没错，
0: 哎，
1: 6.4%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我跟你说，这个指标啊，就是临界值了。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人群的后备军了，你是其中一员了，已经是。
0: 哦，
1: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呀是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呢？啊，咱得实话实说，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得糖尿病的咱们中国人太多了，
0: 嗯，这是
1: 第二点，糖尿病的临界值的这些人员，就是这个后备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人群，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多的人群。那你再往前倒，为什么你能成为后备军呢？咱们中国人这个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么多人呢，就和咱们中国人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这些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听明白了吗？
0: 嗯，是，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我这不就是吗？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年纪吧，你说上面4个老的，
1: 嗯，
0: 就老爹老妈岳父岳母，
1: 那可不，
0: 这都靠我们夫妻俩，这，
1: 嗯，
0: 我们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的，
1: 对，
0: 你等下边的孩子呢，都没立事儿呢，都啊，你说
1: 还没成家呢，是吧？哎呦，
0: 是啊，嗯，你说就是我们夫妻俩吧，也用咱东北的话讲，那就啥呢？你得甩开膀子干呢，
1: 对，
0: 要不你真不行啊。
1: 可不嘛，
0: 但是吧，说心里话，你这一甩开膀子，他是真累呀，啊。
1: 嗯，
0: 哎呀，一忙下来吧，你说就是吃喝上吧，他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1: 没有规律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这自己的身体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是用啥？你看吧，就平时吧，咱是总吃个大米白面，感觉这生活现在是挺好的。
1: 嗯，
0: 哎，但是吧，你说他不仅饿得快吧，有时候可不感觉我的身体啥呢，口渴。
1: 哦，
0: 哎，总感觉吧，这身上他没有劲儿。
1: 哎呀，
0: 哎。
1: 嗯，
0: 有时候呢，完了还迷糊呢。
1: 嗯，
0: 哎，你刚吃一口东西吧，总是搞那样，这就是一股性的，就是那个脑袋，
1: 嗯，
0: 嗡一下子。
1: 哦，
0: 哎，
1: 其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身体当中这个血糖啊，就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一个波动了。早就应该在这个饮食上做一个调整了，做一个有规划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咱们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饮食对咱们血糖的影响那是最大的，这个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0: 是是。
1: 要不然的话，为啥大家伙测血糖你得分餐前餐后来测呢？是吧？
0: 是是是。
1: 就这个吃直接决定着咱们血糖的一个关键呢，关键所在呀。 啊
0: 你说这个吧，刚才你说这些个吧，
1: 嗯，
0: 以前吧，嗯，这还真是不知道，你说，
1: 哦，
0: 现在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这回吧知道了，知道了有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
1: 没错，
0: 哎，说它不仅吧，
1: 嗯，
0: 就是你能吃得饱，
1: 嗯，
0: 关键啥呢，你这个营养它多呀，
1: 对，
0: 是不是
1: 营养，
0: 哎，它能控制你这个血糖，
1: 嗯，
0: 所以吧我就寻思吧多订点，
1: 嗯，
0: 全家子这都给它吃上，嗯，哎，我跟老伴俩的，你看要是早上的话，
1: 嗯，
0: 也不那么麻烦，就给它加个鸡蛋一吃，
1: 对，
0: 是不是
1: 一样握个鸡蛋，
0: 哎，
1: 嗯，
0: 中午呢咱也不怕了，
1: 嗯，
0: 也不怕麻烦啥的了，就是，
1: 嗯，
0: 只要有个小锅就行呗，给它一煮，
1: 对，
0: 它方便，
1: 嗯，
0: 哎，您说吧，就是同样啊，你说是天天人天天都得吃饭，
1: 嗯，
0: 但是你说咱们为啥就不吃这个？这功能
1: 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调理咱们的病根。虽然说你是后备人群，你现在就把这个以前吃的精米啊、精面呢，你就给我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因为你这个纤维保健面每不是不想吃东西，他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呕吐，
0: 哦，
1: 整个被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全给拿坏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吃东西，你血糖就降下来。结果不是你不想吃，是你机能没有了。你看你打听打听，多少糖尿病患者吃了5年8年降糖药，你让吃东西，他恶心，他不是不想吃。你现在还能吃东西，你就把这个就咱们这纤维保健面你用好了，营养均衡，还能够使你的胃口永远那么好。有胃口你就吃，吃完了血糖还不怕高。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你现在咱们在外面工作的像你这样的中年人，根本不用担心胃口和吃不饱的问题了，浑身没劲的问题，你就把它吃好就没问题啊。
0: 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你说以前吧，就是为了这身上没有劲儿，

0: 啊，干活时候有这有精神头，
1: 嗯，
0: 你吃饭就得多吃，是不
1: 对，
0: 是？要不就他没劲儿了。
1: 你不吃
0: 那
1: 哪有
0: 在
1: 营
0: 食堂，
1: 养，哪有劲儿啊，是吧？
0: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吧，一顿吃五六两啊，哎，完了你还得来一小盘菜呢，
1: 对，
0: 是不是？哎呀，这不后来吧，你说这个血糖血脂这都不好了，这没办法啊，我就寻思你说少吃点吧。
1: 哎呦，
0: 但是吧，说句实在的，梁老师，你说你少吃吧，它真不行啊，哎，
1: 那可不，你营养也
0: 它
1: 跟
0: 这
1: 不上啊，那能行
0: 营养跟不上。你别说了，咱又不是说上年纪人，你说这中年人，
1: 吗？嗯，
0: 别说干活了，你走道都打晃了。
1: 你
0: 哎
1: 看
0: 呀，
1: 看，
0: 哎呀，有好几回真的都差点都摔倒了
1: 哎呦，
0: 啊，
1: 这多危险！嗯。
0: 这回好了，这回这吃了这个面，你说再配个点菜，是不是？这一顿的饭里边的这个营养都全都解决了，完了还抗饿呢，有劲
1: 对，
0: 儿了这回
1: 还不
0: 啊。
1: 用担心你血糖血脂这个升高的问题，多好！
0: 对呀，
1: 而且你这一日三餐啊，哪怕只有两顿是以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以它为主的话，我告诉你，那么等于说这一天你做了两次控糖控脂的一个针对性的调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长期坚持下来，你再看你的血糖吧，你的血脂吧。我告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好。
0: 对对对，是您说的确实是，
1: 嗯，
0: 哎。你说咱这人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是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啊？能把吃饭这个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也可以说是治病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就要不说真的，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哎呀，真有招儿，真的。这也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有这些患者呗，为这些人着想啊。
1: 嗯，不
0: 哎，
1: 客
0: 说
1: 气
0: 实话，
1: 啊。
0: 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了。
1: 嗯，
0: 你说就特别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1: 那可不，嗯，
0: 哎呀，真不敢呐！你说，一
1: 客
0: 耽误
1: 气
0: 您时间
1: 啊，
0: 吧。
1: 好嘞，
0: 哎，
1: 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食，
1: 这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单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
1: 哦，
3: 在8年了。
1: 8年了。
3: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
1: 嗯，
3: 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1: 那哪能
3: 该
1: 行？
3: 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1: 嗯，
3: 这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3: 对对，
1: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
3: 还有泡沫呢，
1: 哎呦，
3: 啊。
1: 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
3: 行，这回好了，有了咱们这个专门给我们研发的纤维那个保健面，
1: 嗯，
3: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
1: 嗯，
3: 管饱，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就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 问题了，
1: 对
3: 还
1: 对，
3: 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那
1: 那
3: 不
1: 可
3: 乐
1: 不，
3: 坏了。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您，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
3: 完了，
1: 很
3: 怪不
1: 多
3: 得
1: 并
3: 没劲
1: 发
3: 儿，
1: 症，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批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
3: 我每顿我都多吃点儿，让他。
1: 多吃点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之前你这个胃啊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 你再改为每天两次。

0: 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1: 行
0: 啊，
1: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你是专家呀。
0: 嗯，
1: 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哦
0: 嗯，
1: 好好的坚持住。
0: 好，
1: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三顿，你都不能忘，这事能忘吗？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
1: 哎、
0: 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又打回原形去了。
1: 嗯嗯，
0: 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1: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0: 对，
1: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0: 好。你要想定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量
1: 那肯定是这些。
0: 对、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1: 哎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0: 是，
1: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哦。
0: 好，
1: 老师再见、啊，我赶紧去确认那数去啊。
0: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
4: 连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4: 云农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山药三十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5: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4: 全球购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5: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4: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2: 都说了高血糖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朋友需要，
0: 嗯，
2: 很多年轻人想苗条的，不想一天天吃外卖的，他也盯着呢。
0: 对，他主要得健康的苗条，这是前提，是吧？
2: 你说太对了。
0: 嗯，
2: 还有很多家里的顶梁柱，一天到晚呢那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呢，吃饭总是对付一口，那我们都需要啊。
0: 对，
2: 纤维保健面人人都想吃，人人都想要。我这就想这赶紧问问老师啥时候到货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个消息。
0: 嗯，
6: 别到时候说我们开始报名了，再马上再没了，我们多遗憾呢！
0: 起个大早，赶个
6: 晚集。

0: 是吧？
1: 你啥也没有。
0: 好，那你既然这么直白的问我了，那我今天就
1: 直白的
0: 回答你。今天我正式的和咱们收音机前的翘首以盼等这次活动的广大的糖尿病的患者们宣布这个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专家组成员啊，
1: 嗯，
0: 也在商讨这个事儿，是不是搞一次限购，一人呢得那么个3袋5袋的，
1: 那太没意思了，
0: 尝一尝。但这个事儿我当时就否定了，
1: 嗯，
0: 我就不同意啊。为什么我不搞限购？首先第一个啊，这款保健面它是一款主食，
1: 对，
0: 咱们老话讲得好，就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1: 嗯，
0: 你这饭得一口一口的吃啊，尤其是我们的血糖血脂，它不是一天两天高的，
1: 对，
0: 可能10年20年造成了糖尿病的患者，
1: 对。
0: 而我们这个纤维面呢，食药监部门已经给我们检测完了，包括临床数据都已经证明了它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的这个功能，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它只是一款主食，它不是你吃的降糖药，
1: 嗯，
0: 吃完了马上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它是一款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通过调节饮食降你的血糖降你的血脂的这个主食产品，
1: 嗯，
0: 你一个人限购了就得那么个3袋5袋的，
1: 真没啥劲儿，
0: 对，你吃那么一天两天的，你这血糖能不能就是马上降下来呀？
1: 就人多两顿我就吃完了。
0: 对呀，你马上降下来，那不成药了吗？
1: 嗯，
0: 这就不符合咱们点点滴滴戒治疗对咱们慢性疾病从根本上调理的这么一个态度了。
1: 对，
0: 所以说我没同意这个事儿限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那我这不是等于说做恶人了吗？
1: 老师，您太周到了。
0: 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我就没同意这个事儿。这次虽然总数量比较少，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什么产品都少，这个不用我多说了，但是没有限购，你想得多少你就得多少，能不能得着凭你自己。
1: 所以说哈，咱们知道谁家买大米白面都得是一袋一袋的，对吧？咱们这个可以每天吃的保健面养生面，真的是如果老师给咱们限量了的话，那一个人就分几袋，还不够塞牙缝了呢。
0: 那可不，
1: 关键我们天天都吃饭呀，我们需要吃饱啊，我们需要能量充足啊，我们需要控糖控脂啊。
0: 对呀，
1: 天天吃真得多盯点。老师，您这份苦心咱们大伙儿都记在心里了。
0: 这个就像我们平时家里吃饭，你不花钱吗？买菜买米买面买油不花钱吗？
1: 对，你不能说我一顿饭我吃多少啊， 你就限量不让我买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主食，
1: 嗯嗯，
0: 不要限量，
1: 嗯，
0: 不限购。但是静时你别忘了，虽然说不限量，我们总数总量它是有数的，
1: 嗯，
0: 你就想呗，人家全国统一官网的价格是28.8块，28.8块吧，一袋吧，
1: 对。对，
0: 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伙提供这个价格是15.8块。
1: 嗯，
0: 你看似这一袋差了13块钱，比如说你订了20袋，差多少？
1: 260块钱。
0: 那你想过没有，静时昨天你订了100袋，差了13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省这个钱，你买点鸡蛋买点蔬菜，你配着这个面条一吃，营养是不是就更全面了？
1: 太美味了，
0: 太美味。
1: 嗯，
0: 但是就这么一批，能抢到多少凭大家伙自己能耐，你抢到你高兴，你抢不着对不起，你到官网花原价自己想办法买吧。
1: 但真是老师您太有力度了，您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价啊。
0: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到货了，大家放心，这次还不限购，
0: 嗯，
1: 就这么一批想订上的朋友赶快行动，就我们家能订上100袋，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庆幸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静时你昨天可没少订啊。
1: 真是，因为我们家人多嘛，我都说了我1有5个，一家分点，啊，没剩多少。
0: 哎，你话是这么说，静时我还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吗？
1: 我啥小九九啊？又说那话。
0: 哎呦，你可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老同志了，老用户了。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啥呀？
0: 你不就想减肥吗？而且想健康的减肥吗？长期的，
1: 我不用我天天吃的蔬菜叶子了。
0: 对，长期的用咱们这款保健面，既营养充分又营养均衡，然后健康的减肥吗？
1: 说出来，我想悄悄变美，然后让人眼前一亮。
0: 对，
1: 那多好啊！
0: 所以说你订了100袋，想常年的用是吧？这个我支持你。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就是你得有点觉悟。
1: 我当然有了，你看啊，这两天我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0: 嗯，
1: 知道，你看他在研发之初 专家团队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三高的朋友们。所以呢，这次当然咱们是可着大家，咱们有需要的先定，
0: 对
1: 不对？先可着我们慢性病的、身体不好的朋友，血糖啊、血脂。

0: 制不住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家也有，所以说我定的行，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和调理疾病来讲，咱们美呀、啊、先放一放，是吧、
0: 嗯嗯、
1: 因为这批量不是很多，然后可着咱们有病的，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患者，咱们先来。
0: 嗯，
1: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款这个纤维保健面，
0: 嗯，
1: 我一直在强调，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底气，明令的在显眼的地方写着什么降血糖降血脂，说明这款产品针对的是什么，就是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和人群。
0: 嗯，
1: 那么这里面能够标识这么，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像有一些高血糖倾向的，你想预防的，咱们每天一次都行，每天一次100克就可以，但是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建议每天两次。觉得呢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补啊，什么叫保健呢，我得吃这个稀有的这些药材，什么山珍海味，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伙，恰恰相反，真正的养生，真正的保健，真正的调理，尤其是对糖尿病的患者，你吃多了也不行，吃少了也不行，大家伙都很茫然呢。
0: 嗯，
1: 而且有一个误区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很多人都一个误区。
0: 嗯，
1: 什么叫糖尿病？
0: 血糖高。
1: 血糖高是吧？我告诉你，静石，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都觉得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血糖高，
0: 那不对吗？那我们都说降血糖，降血糖的不就是因为我血糖高吗？
1: 你看，都像你这个想法，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大多数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误区呢？
0: 嗯，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并不是单纯的我们血液当中血糖高的问题。
0: 嗯，
1: 更确切的说，我们每个人自身与生俱来的具有一种本能，
0: 嗯，
1: 这种本能是什么呢？能够有效的调节我们血糖的平衡，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0: 该高高该低低。
1: 对，比如你血糖高了的时候，我们这个本能就发挥作用了，让你高的让你下来。
0: 嗯，
1: 但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们这种本能也要发挥作用，
0: 嗯，
1: 让你上来，永远保持一个平衡的状糖的这种情况。
0: 嗯，
1: 这两天没吃饭呢，然后血糖马上就低了，然后心突突的，手脚都跟着抖，再严重一点的，咣当一下人就昏迷过去了。
0: 这要是在路上晕倒了都没人敢扶。
1: 对啊，
0: 你说不有那个小品扶不扶吗？
1: 扶不扶，
0: 讲的多现实啊。你没有个家底儿，谁敢扶摔倒的老人呢？
1: 对啊，这是现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不良的现象，是吧？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该扶还得扶
0: 啊。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0: 以及人之幼，
1: 谁家都有老人，谁家都有孩子，将心比心，该服一定要服。
0: 嗯，
1: 但是咱们话得说回来了，糖尿病的患者你更应该注意你的低血糖，为什么呢？
0: 是
1: 因为你自身的调节这个血糖平衡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0: 嗯、
1: 你这种本能没有了，你才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人的大脑吗？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人的大脑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在哪儿吗？
0: 在哪儿啊？
1: 我告诉你，我们人的大脑啊，就脑细胞啊，它主要的能量的来源80%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们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糖转化的能量。
0: 哦，那我们还不能节食不吃主食？
1: 当然了，你看我们正常人也是，哎呦，这两天没吃饭的话给饿得迷糊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饿得迷糊了？因为我们的大脑是最直接需要这个食物当中的糖作为能量的。而且我们这大脑啊特别有意思啊，它很特殊、嗯、它是一个现挣现花的主，
0: 不存钱。
1: 对，它花这个钱，我刚才说了，最主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我们日常的吃的这个主食。
0: 对，
1: 就是这个主食，学名叫碳水化合物，它转化为这个糖作为能量，80%都供给我们的大脑了。
0: 嗯，
1: 你吃的多一点，我们大脑就多用一点，你吃的少一点，它就少用一点，那你少用一点了，我们大脑的运转是不是就慢了？
0: 对，
1: 所以说才有那句话，饿的呀我直迷糊，
0: 心都慌，脑都晕。
1: 对，这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得不到我们的主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糖这个能量了。
0: 嗯，
1: 是吧？你不吃的话他就没钱花了，他就该罢工了，那人就出现什么呢？突然间的昏厥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咱们糖友必须得吃饭，吃主食。
1: 对呀、啊，糖尿病的患者
0: 吃饱了，
1: 对，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低血糖的问题，因为我们自身的调节血糖平衡的能力没有了，这是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0: 是，咱普通人饿几天也挺难受的，那糖友们更娇气。
1: 是啊，你看正常人血糖调节能力它是强的。

0: 对。
1: 糖尿病的患者是调节血糖这种能力，他
0: 异常的
1: 不足了，甚至是失去功能了。
0: 嗯，
1: 那你看我们正常人，比如说进食，头两天你减肥，
0: 嗯，
1: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尽量少吃点？
0: 嗯，
1: 少吃了的时候你是正常人，你量血糖也不会低。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能力你还在。
0: 嗯，
1: 你虽然说从主食当中摄取的糖少了，这两天减肥嘛，卖看你的了，就是
0: 正常值是一个6.1，一个7.8。
1: 对，这是我们餐前和餐后的正常值。
0: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有的人一顿饭下来，最严重、最可怕的，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糖尿病的。
0: 中央二套、中央七套、中央十套播出，这是我国唯一一款得到国家最高官媒认可的保健面，它的出现颠覆了众多糖尿病患者。或者糖尿病后备人员
1: 更加变得不平稳了。
0: 嗯，
1: 因为我刚才说了，糖尿病的病根在哪儿？是调节能力没有了。好几次啊，这个患者都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了。
0: 嗯，
1: 是吧？差一点要了命。咱们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不怕高血糖，高血糖你还要不了命，低血糖很可能要命，
0: 猝死的风险。
1: 对，他自己描述的啊，就有一次在他们小区的这个花坛边上，一下就晕倒了，这脑袋都磕在这个花坛边上了，都磕破了。多危险的是吧？然后后来老伴儿每天吃饭给他端上来的就是这饭碗底儿的这个，
0: 就那么苛刻。
1: 哎，然后几个这个青菜叶子，每次看到端上来的这大餐吧，
0: 嗯，
1: 他就恼火，
0: 肯定生气。
1: 这天呢，就腾的一下这火就上来了，碗也摔了，这个桌子也给周了，菜也给扣了，直接自己怎么样呢？跑外面这个饭店直接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0: 有的时候这个心情真能理解啊，
1: 就开了一回荤，
0: 真物极必反。就有的时候像家里的小孩，你越不让他玩什么，心里惦记什么。别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
1: 逆反心理啊。自己也说，我干脆我不过那个苦日子，
0: 又图一什么呢？
1: 是吧？我天天这不敢穿着，忽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呢？
1: 我教你一个啊，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患者身上有一个特殊的气味，
0: 烂苹果味，
1: 烂苹果味，对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么早期或者中期的糖尿病患者，他身上不会有这个烂苹果味的。
0: 嗯，
1: 一般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上有这种烂苹果的味道。这种烂苹果的味道，静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一种酸味啊？
0: 对呀。
1: 那刚才我讲了，酮症酸中毒，人的血液 pH 值是不是酸性的？
0: 对，
1: 那这个烂苹果的味道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毒时候发出的这个味道。
0: 嗯，
1: 一旦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这个烂苹果味儿很明显的时候，你就得注意了，你这个就是酮症酸中毒的情况了，只不过现在你还没有发展到就送到 ICU 那个阶段而已。
0: 这太难了，不吃少吃不行，吃多了吃饱了也不行，这血糖还不好控制，还得酮症酸中毒。我刚才老
1: 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要不然我们也得吃饭呢，
0: 对
1: 吧？对
0: 呢，
1: 谁都得吃饭，咱们为什么不吃那些有功能的有作用的饭呢？
0: 关键是啥呢？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他这不还省钱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伙发放这次纤维保健面，而且咱们大家伙呼声这么高的一个原因。
0: 嗯嗯、
1: 我们也做统计了，太多的人想要了。
0: 嗯，
1: 因为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一样花钱吃饭，我吃这个精米精面，
0: 吃好的，
1: 血糖升高了，
0: 对，
1: 血脂升高了，还容易反酸少胃，而饿了也不行，容易低血糖更危险。就是一碗普通的纤维保健面，嗯、它就能够在吃饭的同时帮你控糖控脂。
0: 嗯，
1: 而且特别美味。
0: 嗯，
1: 吃上一顿，一上午都不饿，也不会出现低血糖、嗯、你每天精神头足足的，营养均衡的，血糖也是平稳的，除了省钱，更主要是什么呢？是保证了我们的健康溃疡。
0: 嗯，
1: 你到药房大夫都是让你吃什么呢？维生素 B2 或者是维 C。
0: 嗯, 嗯，
1: 其实这些营养素营养物质按道理说在我们每顿饭里头早就补充的足足的来的呀，
0: 糖高得来的呀，
1: 你不得先有糖尿病才有并发症吗？
0: 哦，
1: 为什么大家伙说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
0: 哦，
1: 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因为你糖尿病解决不了。
0: 对，解决不了，
1: 所以说他才说的，哎呀，他不可怕、嗯、我们控制并发症吧。
0: 对，发展成并发症了。
1: 对呀、啊，你只能控制并发症、
0: 嗯、
1: 糖尿病你解决不了啊、
0: 嗯、
1: 也没有好的办法啊、
0: 嗯、
1: 左右为难呢。所以说这句话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否定了，这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0: 嗯，
1: 没有糖尿病哪来的并发症？
0: 对，
1: 血糖的升高和并发症。

0: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因给你解决了，你就没有这个果了。
1: 嗯，
0: 血糖平稳的人，你想想他会有眼底的病变吗？有肾脏的病变吗？
1: 嗯，
0: 会无缘无故的感觉到四肢麻木吗？身上像蚂蚁咬一样爬一样，皮肤瘙痒，有这种情况吗？
1: 不能，
0: 完全不会的，一定是你血糖出现了忽高忽低，血糖不平稳了，它刺激我们的血管，刺激我们的神经，才会导致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微血管的病变，眼底啊，肾脏啊，大血管的病变，包括我们心的脑啊，神经啊，反复的刺激，对外界失去了感觉，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你像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感觉不到水温，
1: 嗯，
0: 洗脚的时候水特别烫，他感觉不到，都烫出大泡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对，就是这种情况最危险，要伤口愈合不了成病足了，那严重的都得截肢。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说要想让这个并发症变小的话，或者是变少的话，或者是并发症给它解决掉的话，
1: 嗯，
0: 刚才说了，就按你的说这意思，糖尿病并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就算这句话成立的话，我们想控制并发症也只有一个途径，什么呀？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恢复我们自身调节血糖的这种本能，这种能力。那靠什么？有人说靠药，这是最不明智的一种选择。
1: 嗯，
0: 因为你前一口药吃下去了，这降糖药咽下去了，后一口你精米精面又吃进来了。
1: 嗯，
0: 你不等于说是一边按下了葫芦，那边这个瓢又起来了吗？
1: 这个确实哈，就有点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感觉。
0: 对呀，你这边吃药，那边还吃精米精面的，你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
1: 嗯，
0: 那换个想法的话，我说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一口水一口饭都是在治病。如果说我们吃的这口饭它本身就能够控制血糖，控制你的血脂，那你是不是我们就毫不费劲的就把这血糖给你平稳住了？
1: 对，很轻松，没有负担，
0: 对吧？甚至呢，你那些降糖药

0: 然后严格的记录。另外一组是什么呢？就是严格的用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可以配点鸡蛋、配点蔬菜，这都没问题。
1: 嗯，
0: 两组一年之后对比就出来了。
1: 咋样？
0: 你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换这个纤维保健面的，一年的时间，你知道结果什么样吗？
1: 怎么样啊？
0: 坚持了一年的纤维保健面服用的这组人员，几乎全年下来，每个患者的血糖每日的监测全都正常值范围内，全都达标了。
1: 嗯。
0: 而很多人早前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啊，像什么视力模糊啊，眼前发黑这样的情况，一年之后都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他也没用药，就是改变饮食习惯。还有什么神经病变的，手脚发麻的，身上瘙痒的，针扎那样感觉，一年之后全都没有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1: 嗯，
0: 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组对照组没有改变的呢？所有的并发症全都加重了，一年的时间呢。
1: 你说啊，老师啊，天天坚持吃我们的纤维保健面，
0: 嗯，
1: 咱们说谁说吃饭不能当药呢？我们真的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啊。
0: 所以说，我记得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就是吃出来的疾病，咱们给它吃回去，
1: 吃回去，
0: 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么突出的效果，
1: 嗯。
0: 就人家这款纤维保健面成为咱们目前为止全国仅有的双皮纹双皮号
1: 小蓝帽
0: 蓝帽标识功能性的面条，
1: 对，
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明确的标识了，它具有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1: 有的时候说吧，糖友们真是不容易，咱们保健面最开始是给糖友研发的，
0: 嗯，
1: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用上啊，你说中年人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
1: 是不是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啊，说什么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还有唐僧的絮絮叨叨，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哈，吃的喝的再不注意，三高四高，然后心脑肝肾全都在闹问题闹毛病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重油重盐重糖，这就是隐患。
0: 嗯，对，
1: 保健面下锅，加点鸡蛋，加点蔬菜，拌点酱，哇塞，太香了，营养还齐全，这太好了，老师，啊，
0: 这就叫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习惯。
1: 嗯，
0: 而且利用咱们节目时间，最后我告诉大家伙，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有这个国家的批准文号的嘛，
1: 嗯，
0: 而且是这个双皮号的嘛，并且在2005年入选了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
1: 好朋友们，咱有心的朋友我们可以去查一查。
0: 嗯，
1: 今天呢咱们大伙就已经可以订购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不要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错过了，保住健康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妈，每次我回来都给你俩买排骨刀鱼，你俩怎么都不吃啊？平时你和爸就放开了吃，别舍不得，吃得好身体才能好。
4: 是啊妈，你看我和老公过年买的鱼和排骨还在冰箱里呢，现在冻得梆梆硬，这回给你俩买的肉都没地方放了。
5: 哎，妈知道你俩是好心，其实我跟你爸一天真吃不了多少，你爸血糖不好，每天吃饭都得定量，他吃得少我也吃不多，我俩每天将就对付一口，你俩买的这些我和你爸根本吃不完。
3: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家里什么都不缺，就是不能吃也不敢吃？
5: 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每天水煮白菜连点油腥都没有，血糖是不升了，但每天吃不饱，身体都垮了？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精选健康好物纤维保健面，专为糖尿病患者解决吃不饱、不敢吃、营养不均衡等情况。
5: 袁隆牌纤维保健面，纯天然三药三食成分，采用纯天然山楂、山药、枸杞成分，再搭配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能够保证每天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的摄入，搭配更加均衡。
3: 纤维保健面是国内唯一取得蓝帽标识、具有控糖控脂功能的主食产品，经过国家食药监局双重认证，至今出口40多个国家，在央视以及

0: 40多套地方卫视都有宣传，大品牌质量有保证。
1: 全球供栏目带领广大糖友以及身体指标不稳的中老年人，从生活的点滴做起，解决糖尿病患者饮食当中的痛点，改掉以往对健康有坏处的习惯，换掉能让大家血糖波动的大米白面。
0: 同样是吃主食，为什么不换一个更健康的纤维保健面？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重铸健康的开始。
1: 现全球购栏目将原价28.8元每袋的纤维保健面，去掉中间商差价，每袋只需15.8元。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到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活动时间仅有2天。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铸就健康状态。纤维保健面独家3药3食配方，精选道地山楂、山药、枸杞、黄豆粉、荞麦粉、小麦粉，非单一面粉，营养搭配更均衡。经相关部门批准，包装上就明确标注了功效，可以让人在每天的食用中逐渐的改善身体的血糖、血脂的问题，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使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订购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要报个名，麻烦你给我订上50袋吧。
4: 哎呦，上来就报名订50袋，你这样不着急，你什么情况啊？订这么多呢？跟我说说。
5: 哎呀，梁老师啊，我这岁数吧，真不大。
4: 嗯，
5: 你说刚48岁。
4: 哎呦，这不大。
5: 还离退休的还有10多年呢。
4: 对，那早呢。
5: 但是吧，这身上病吧，现在可不少呢。
4: 哎呦。
5: 哎呀，这不啊，前年，前年检查的时候吧，说我这个血脂高，血糖也高。
4: 哎呦。
5: 哎。后来又做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检查结果呢说是6.4%。
4: 哦，
5: 我不明白这个他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我是那个糖尿病的前期了。
4: 没错，
5: 哎，
4: 6.4%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我跟你说这个指标啊，就是临界值了。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已经是糖尿病人群的后备军了。你是其中一员了，已经是。
5: 哦，
4: 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呀是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呢？啊，咱得实话实说，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得糖尿病的咱们中国人太多了。
5: 嗯，这是。
4: 第二点，糖尿病的临界值的这些人员，就是这个后备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这个人群，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最多的人群。那你再往前倒，为什么你能成为后备军呢？咱们中国人这个糖尿病的后备军这么多人呢，就和咱们中国人平时的一些饮食习惯有关，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这些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听明白了吗？
5: 是，梁老师，您说太对了。
4: 嗯，
5: 我这不就是吗？
4: 嗯，
5: 你说吧，我这个年纪吧，你说上面4个老的，
4: 嗯，
5: 老爹、老妈、岳父、岳母，
4: 那可不，
5: 这得靠我们夫妻俩。这我们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独生子女的。
4: 对，
5: 你等下边的孩子呢，都没立事儿呢，都啊，你说
4: 还没成家呢，是吧？哎呦，
5: 是啊，你说就是我们夫妻俩吧，也用咱东北的话讲，那就是啥呢？你得甩开膀子干呢。
4: 对，
5: 要不得你真不行啊。
4: 可不嘛。
5: 但是吧，说心里话，你这一甩开膀子，他是真累呀。
4: 嗯，
5: 哎呀。一忙下来吧，你说就是吃喝上吧，他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4: 没有规律了，
5: 是不是？
4: 嗯，
5: 哎，后来我就发现吧，我这自己的身体就有点不对劲儿了。这用啥？你看吧，这平时吧，咱是总吃的大米白面，感觉这生活现在是挺好的。
4: 嗯，
5: 哎，但是吧，你说他不仅饿得快吧，有时候可不感觉我的身体啥呢，口渴。
4: 哦，
5: 哎，总感觉吧，这身上他没有劲儿。
4: 哎呀，
5: 哎。
4: 嗯，
5: 有时候呢，完了还迷糊呢。
4: 嗯，
5: 哎，你刚吃一口东西吧，总是搞那样，这就是一过性的，就是那个脑袋，嗡一下子。
4: 哦，其实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身体当中这个血糖啊，就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不稳定的一个波动了，早就应该在这个饮食上做一个调整了，做一个有规划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咱们每天吃的东西，我告诉你。尤其是饮食对咱们血糖的影响，那是

0: 最大的，这个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是吧？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为啥大家伙测血糖，你得分餐前、餐后来测呢？是吧？
1: 是对。
0: 就这个吃，直接决定着咱们血糖的一个关键呢，关键所在呀！啊，
1: 你说这个吧，刚才你说这些个吧，
0: 嗯，
1: 以前吧，嗯，这还真是不知道。你说，
0: 哦、
1: 现在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这回吧知道了，知道了有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
0: 没错。
1: 哎、说它不仅吧、
0: 嗯，
1: 就是你能吃得饱，
0: 嗯、
1: 关键啥呢？你这个营养它多呀，
0: 对
1: 是不
0: 是？营养丰富，
1: 哎，它能控制你这个血糖。
0: 嗯，
1: 所以吧，我就寻思吧，多订点儿，全家子这都给它吃上。哎，我跟老伴俩的，你看，要是早上的话，
0: 嗯，
1: 也不那么麻烦，就给它加个鸡蛋一吃，
0: 对，
1: 是不是
0: 一样握个鸡蛋。
1: 哎、
0: 嗯，
1: 中午呢，咱也不怕了，
0: 嗯，
1: 也不怕麻烦啥的了，对不对？只要有个小锅就行呗，给它一煮，
0: 对，
1: 还方便。
0: 嗯，
1: 哎，您说吧，就是同样啊。你说是天天人天天都得吃饭，
0: 嗯，
1: 但是你说咱们为啥就不吃这个这功能性这么好的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带有功能性的食品呢，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对待疾病，什么是治疗？不是说用药物或者做手术那叫治疗，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而且很多的疾病也只有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种治疗才能够真正的调理咱们的病根。虽然说你是后备人群，你现在就把这个以前吃的精米啊精面呢，你就给我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因为你这个纤维保健面每吃这么一口，实际上都是在给你做食疗呢。它里面是三药三食的一个完美搭配，能够保持咱们身体当中的营养的均衡。你比如山药啊、山楂呀、啊、枸杞啊、黄豆啊，其实就本来就是咱们中医里药食同源的上品吧，对吧？
1: 嗯、
0: 你说大家伙不是有的时候也单独吃吗？但
1: 是
0: 它没有比例搭配，它就影响了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现在好了，咱不用咱操心了，直接给它做成面条了。你这些所有的营养的这种成分，包括这个营养的物质，咱们都不需要搭配了，你直接吃这个面条，直接给你补充了。里面还有荞麦。还有小麦粉，这结合的形式啊，一定是这个目前来讲比例最好的。其实你现在还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还能吃进去东西。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很多常年用降糖药的或者打胰岛素的，他不是不想吃东西，他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恶心，吃东西就呕吐。
1: 哦，
0: 整个被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把自己身体所有的这种机能全给拿坏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吃东西，你血糖就降下来。结果不是你不想吃，是你机能没有了。你看，你打听打听，多少糖尿病患者吃了5年8年降糖药，你让吃东西，他恶心，他不是不想吃。你现在还能吃东西，你就把这个就咱们这纤维保健面你用好了，营养均衡，还能够使你的胃口永远那么好。有胃口你就吃，吃完了血糖还不怕高。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你现在咱们在外面工作的像你这样的中年人根本不用担心胃口和吃不饱的问题了，浑身没劲的问题，你就把它吃好就没问题啊。
1: 是，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梁老师。你说以前吧，就是为了这身上能有劲儿是吧，干活的时候有精神头，
0: 嗯，
1: 你吃饭就得多吃，是不是？要不就他没劲儿啊，
0: 你不吃哪有营养哪有劲儿啊，是吧？
1: 啊，这食堂打饭的时候吧，一顿吃5-6两啊，哎，完了你还得来一小盆菜呢，
0: 对，
1: 是不是？哎呀，这不后来吧，你说这个血糖血脂就都不好了，这没办法啊。
0: 哦，
1: 我就寻思你说少吃点吧。
0: 哎呦，
1: 但是吧，说句实在的，梁老师，你说你少吃吧，它真不行啊。
0: 那可不，你营养也跟不上啊，那能行吗？
1: 营养跟不上，你别说了，咱又不是说上年纪人，你说这中年人，
0: 嗯，
1: 别说干活了，你走道都打晃了。
0: 你看看。
1: 哎呀，有好几回真的都差点都摔倒了啊！
0: 哎呦，这多危险！嗯，
1: 啊，这回好了，这回这吃了这个面，你说他配了点菜，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一顿的饭里边的这个营养的全都解决了。
0: 嗯，
1: 完了还扛饿呢，有劲儿了这回啊！
0: 还不用担心你血糖血脂这个升高的问题，多好！
1: 对呀、
0: 啊，而且你这一日三餐啊，哪怕只有2顿是以咱们这个纤维保健面，你以它为主的话，我告诉你。那么等于说这一天你做了2次控糖控脂的一个针对性的调养，
1: 哦，
0: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长期坚持下来，你再看你的血糖吧，你的血脂吧，我告诉你就会有明显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好、
1: 嗯、对对对，是您说的确实是、
0: 嗯、
1: 哎，你说咱这人一睁开眼睛吧，你就得吃饭，
0: 对、
1: 啊、是吧，嗯，能把吃饭的这事儿，哎呀，能做成说疗效，
0: 嗯，
1: 也可以说是治病吧，是不是？
0: 对，
1: 你要不说真的还得说是你们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哎呀，真有招。

0: 这也确实是啊，为咱们这些个就是那个患病的这些有这些患者呗，为这些人着想啊。
1: 嗯，不客气。
0: 哎，说实话，
1: 啊，
0: 我呢是真的挺害怕，就是得病了。
1: 嗯，
0: 你说就特别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年人，这压力吧，真的太大了。
1: 那可不，嗯。
0: 哎呀，真不敢呐！你说一下子这么倒下去，你
1: 对。
0: 我吧倒是奢求吧都不高，咱们不说你这人的一辈子你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0: 就是吃喝不打俩哪有不得病，
1: 对 对, 对，
0: 那不现实，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你有病吧咱也晚点退休以后了，你有点毛病吧那也没啥事儿，你孩子成家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也退休了，但是没啥担心没啥怕的了，是不是？
1: 咱们这么想可以，但是咱们不能这么做，谁都想一辈子都不得病，对不对？不是说他退休了得病就能好一点，是不是？虽然说你现在已经是糖尿病的一个预备队了，一个后备军了，但是你这个阶段其实也恰恰是最好调理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早啊，
0: 嗯，
1: 就给了你一个逆转的机会，你要抓住好的话，你这个病完全可以给他控制住了，你抓不住的话，那你这个病可能就提前了。
0: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吧，我就寻思现在开始吧，我就从这个吃上来给它改变，
1: 对，
0: 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纤维保健面，
1: 没错。
0: 哎，我想啊，就是不管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老伴儿啥的吧，反正那个全家都吃，
1: 嗯，
0: 我想肯定得有好处，没坏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么一算的话，我现在就订50袋吧，我感觉不多吧。
1: 不多。你这样啊，这个50袋的这个事儿呢，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确认一下，毕竟你这个报名报的早，报的早你就有优势，是不是？啊，你这50袋可能就能成就你。你要报的晚的话，他没有了，你拿啥订啊？对不对？应该没问题，好不好？跟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赶快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了，梁老师啊，
1: 不客气
0: 啊。
1: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纤维保健面大品牌有保障，当我们把普通主食白面大米换成保健功能的纤维面时，我们就在逐渐的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尤其适合血糖血脂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使用。由于本栏目与厂家属于合作关系，原价28.8元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元。活动仅有2天的时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老师啊，
1: 啊，
4: 我要订这个面。
1: 哎呦，
4: 哎呀妈呀，这么多年了，我可想饱饱的吃他一顿。你给我订60袋。
1: 哎呦，上来订60袋。哎呀，
4: 啊，
1: 我听出来了，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呀？糖尿病得多长时间了？先跟我说说，订60袋啊！
4: 哎呀，我这个病啊，啊，我回忆一下，我是60岁那年得的，我到现在8年了。
1: 哦，8年了。
4: 刚得那会儿吧，我当时怎么寻思？我寻思，反正我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
1: 嗯，
4: 完了也没怎么注意饮食啊。
1: 那哪能？
4: 该咋吃咋吃，那大米白面反正照吃不误。
1: 嗯，
4: 这血糖就没控制好呗。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啊，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跟你说，就你这个习惯啊，就这个想法，
4: 嗯，
1: 就代表着所有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有这样想法的这糖尿病的患者了，是吧？大家伙都觉得，哎呦，我这药也吃了，针也打了，没事了啊，我就不管不顾了。
4: 对对，
1: 其实糖尿病不是这样的。糖尿病啊，你记住啊，它是一个药物、饮食、运动，包括咱们这个心理，都需要相互配合的一种疾病。你在这其中你少了哪个环节，我告诉你，都容易导致我们血糖控制它会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并发症也容易过早的出现啊。
4: 是，
1: 嗯，
4: 这不就是3年前嘛，
1: 嗯，
4: 我就发现我这视力哈完了，没有以前好了。
1: 哎呦，
4: 看东西它就模糊了，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啊。
1: 嗯，
4: 晚上我还总爱起夜呢，这一趟一趟就跑厕所去，能睡好觉吗？
1: 那可不。
4: 哎，就我看我那个上厕所，我看我尿没尿啊？
1: 啊，
4: 哎，里面还有泡沫呢。
1: 哎呦，啊，我告诉你，这可不好啊！8年的糖尿病，我跟你说，按照你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已经出现糖尿病的眼部还有这个肾脏的并发症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一个眼睛，一个是肾脏啊，它最容易出现并发症。
4: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血管都特别的细，叫毛细血管。它受到这个血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一般并发症最早出现的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肾，你可得要注意啊。
4: 啊，那什么，我现在就有一只眼睛，我看这左边这个，基本上看啥看不。

0: 着了。
1: 哎呦，
0: 我就属于什么呢哈，这么说吧，半失明状态。
1: 哦，
0: 哎呀，我早点管住嘴不就好了？这不来后来这几年吧，
1: 嗯，
0: 俺家我老伴儿就跟着砍着面，
1: 嗯，
0: 哎呀妈呀，我吃上一个能顶好几个管饱，
1: 嗯，
0: 那你说那我多乐呀？这不用担心血糖升高的问题了，还降糖还降脂呢，这多好啊，
1: 那
0: 不乐坏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啊。很多人糖尿病的患者说管住嘴，像你之前似的饿呀，吃猫食一样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习惯啊。你吃的少，你看似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你身体是严重的缺乏营养的。很多并发症，
0: 嗯，
1: 很多并发症都是营养不良带来的，可不能那么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纤维保健面，
0: 嗯，
1: 你吃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面条，它是目前仅有的双皮号蓝帽这个标识功能性的面条，是咱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的批的这个文号，正规的。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官方认证的，可不是咱们瞎说的，上头明确的写着降血糖降血脂。而且你知道吗，就在2005年的时候，就这款纤维保健面已经入选到咱们国家卫生部糖尿病防治课题组了。你看看它的功能，你同样是面条，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配方是传承了古方药膳面的这个传承，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个改良，高科技的改良和研发，所以说效果特别好。
0: 你说咱们现在还得相信科学呀，
1: 那可不，
0: 你可不能自己瞎安排。
1: 对，
0: 该吃药吃药，该控制饮食还得控制饮食啊。
1: 没错，
0: 你我这回哈，我回去拿这些，我就每天我每顿都吃，
1: 嗯，
0: 我每顿我都多吃点儿，让他
1: 多吃点儿也倒没这个必要啊，咱们也不用太心急。之前你这个胃啊，总是饿着，你这个胃啊就缩小了，你要一下子吃太多呢，你这胃啊它也受不了。而且你可以按照这个包装上的要求，每天两次，一次就100到150克就行，先吃一顿，等血糖平稳之后，你再改为每天两次就可以了。一点点来，
0: 行
1: 啊，
0: 行，我听老师你的，因为你是大夫，
1: 嗯，
0: 你是专家呀，
1: 嗯，
0: 这回我可得听话了啊，哦，
1: 嗯，
0: 好好的坚持住。
1: 好，
0: 哎呀，要不别说呀，打针吃药你能差点，这你说你现在吃饭一天三顿你都不能忘，这事儿能忘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有这个决心就好。我告诉你啊，治病养生最怕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最怕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刚看了点效果，
0: 哎，
1: 好了，不吃了，不用了，结果很快你就反弹了。
0: 啊，
1: 又打回原形去了。
0: 嗯嗯，
1: 你这个血糖，我告诉你，用上之后，慢慢的它就会出现平稳。你平稳之后呢，咱们要不然每天也得吃饭呢，你就吃这个主食就行了。而且它味道特别鲜美，它的营养特别均衡，每天吃饭咱就吃它就行了呗，是不是？
0: 对对，那必须得坚持住。
1: 对，
0: 咱们就光吃饭就能吃出效果，那我能不爱坚持吗？我必须得坚持，放心吧，老师。
1: 好，你要想定这么多的话，你这样啊，你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确定一下啊，因为咱们这批的数量
0: 肯定是这些。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所有的产品，大家伙都知道，好是好，但是它缺点也有什么呢？就是每次这个量都不足，可能今天、明天、两天，可能就闹不好就彻底就没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再有的话也未必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了。你这个数量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确定一下，咱们得到好不？
0: 哎妈，可不是咋的，这不还是沾了人家健康全球购的光吗？要不咱上哪整这好产品去？
1: 是，
0: 更不用说还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啊。
1: 好，
0: 老师再见，我赶紧去确认那数去啊。
1: 哦，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2: 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云农牌纤维保健面是健康膳食的领头羊，国内独有的蓝帽控脂控糖的主食产品，风靡国内海外。它的出现解决了国内诸多糖尿病患者吃不饱、不敢吃、营养匮乏等问题。好的身体，好的生活，从每天改变主食开始。原价28.8块的价格啊，在全球购栏目呢只需要15.8块。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只能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迎中秋周年庆，总裁驾到，请大家共品金秋喜宴。更有总裁携手东哥思思整装直补3万，装新家就来亮家家，详情请锁定1055早高峰。

0: 一个人先叹了一口气，另一个人的歌声跟了上来，第三个人的故事追了上来。风就是这样来的。凌晨四点的早餐摊，蒸汽掀开锅盖，那是风，第一声早安从电波传出，落在一角轰鸣声里。那是风，写字楼的消防通道，攒满了一声声我挺好的。那是风，深夜宝妈哄完孩子偷偷流的泪。那也是风。988像一个最早听懂了风声的人，把每一阵吹过城市的风接住，录下，播出去，让风的主人知道，他的故事正落在另一个人的心上，在城市里长出一片新的回响。 Pass me the mic， 做一分钟的英雄，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1: 不必万众瞩目，认真生活，就有属于自己的高光。声音的主角，城市的回响，988品牌日。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白露茶，要用白露的露水来煮一煮。他说这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概有十几度。看石榴红了，柚子甜了，棉花如雪清稻谷。大雁往南飞，喝了白露水，蚊子开始犯迷糊。就着龙眼，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的米酒就下了肚。

0: 二十四节气白露，白露热于凉的分水岭，昼夜温差拉不停，自然亦是如此。对生活中的转折还能怪他什么？还能怪他什么？候鸟决定飞往温暖的南方，生灵也为过冬的食物开始储藏，水汽都凝结成露，滋润着心房。而你是时候动起来，为心事埋下希望，埋下希望。秋已朗朗，天高云畅，白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声音穿过空气，穿过钢筋水泥，车流人海，最后落进耳朵里。但有时候，声音穿过的不只是空气。
1: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路口拐弯，但他点了一首《勇气》。
0: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后排靠窗的位置，但他在直播间留言说：“我拿到了 offer， 也重新租好了房子。”
1: 你不知道音乐节现场哪个是他，但他跟着台上的人一起唱，唱到破音，唱到流泪，唱进了返程的耳机。
0: 你不知道那家店开了多少年，但他门口的招牌换了又换，那句来了没变过。
2: 来了，那边坐。
1: 你不知道平凡普通的一天，你的那声抱怨里藏着多少人还在为着你的平凡普通保驾护航。
0: 你不记得那些拥有，
3: 时代流转，调频依旧，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是声音的主角，万千烟火，万千坚守，汇聚成这座城

0: 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风辞盛夏，月入清秋，人间九月是四季最温柔的渡口。天高云淡，风清露白，菊香初起，艳影难飞。九月不只是季节的更迭，更是心境的沉淀。夏尽秋来，万事从容，在九月的诗意里与温柔相逢，与自己和解。今天带你品味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1: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九月藏着人间最温暖的期许，也藏着重阳的温柔念想。草木安然，田园静好，知己相伴，闲话家常。古人的九月从不是匆匆赶路，而是慢下来赏秋景，品秋味，念故人。秋菊初绽，清风徐来，岁岁重阳，岁岁安然。人间最好的光景不过烟火寻常，故人常在，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